0: 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瓦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1: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2: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1: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要有，
1: 是吧？
0: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达瓦兼餐：
2: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 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0,000亩以上，修复智力退化草原220,000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3: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请听报道。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嘉莹。
10: 是，
7: 是。
11: 5、4、3、2。点火！
6: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中国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5月23号夜间至24号清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各地

0: 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 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24号，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党委副书记唐建鹤：“
2: 我们郑和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点至25号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从5月23号夜间开始至27号，中东部地区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24号和25号是这轮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24号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4号20点至25号20点，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4号20点至25号20点，山西、安徽、湖北等10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需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4: 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
4: 重量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率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扫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
8: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5: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6: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5: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7: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的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0: 近期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一大亮点。虚拟拍摄技术给观众带来光影世界里飞越山海、穿梭时空的独特感受。在浙江展区，一套 AI 虚拟制片电影化设置流程吸引了许多观众现场体验。系上安全带，坐上体验座舱，通过实时合成的画面与智能数控拍摄系统结合的 LED 虚拟场景，观众能在虚拟影棚里成为一位虚拟电影制作演员，坐上直升机飞越山海。这一流程不同于传统绿幕拍摄的长期后期合成工作方式，可以实现现场所见即所得，大幅缩短后期周期，探索实时电影制作的新模式。近年来，虚拟现实电影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获得年轻观众的青睐。本届文博会上，一家虚拟影院参展商带来了移动式影院，观众进入体验座，不仅能拥有真实体感互动，还能沉浸式感受吹风、雨雪、自然香气等多重感官效果。观众在人文风光与历史文脉故事中穿梭，通过互动剧情，全方位感受电影与城市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6.1即将到来，据悉，钟馗、森林之声、乒乓男孩、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多部合家欢动画电影将与观众见面。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昨天在重庆彭水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百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苗族

0: 特别开心。民族舞蹈的一招一式都是展示民族文化的载体。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学习舞蹈的台湾青年梁连桥观察到，采花山的舞步与台湾少数民族舞蹈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差异。他计划回台后与舞团队友一同研究此次拍摄的表演影像，学习借鉴相关动作。已是第三次来大陆的台湾代表徐家宏此次携带专业器材前来，希望通过镜头记录彭水的民族文化。他表示，两岸少数民族文化有很多共通的印记，我想把这份真善美分享给台湾同胞。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的待客礼仪。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月至南投共书一家，两岸名家暨青年创作联展近日在台湾南投揭幕。本次展览以艺术为桥梁，汇聚浙江绍兴越城区与台湾南投两地艺术家及青年创作者的作品，展现中华文化与文字艺术之美，并邀请民众一同感受文艺交流的深厚情谊。展品涵盖书法、国画、摄影及工艺作品等多种形式，观众既可以从中欣赏绍兴越城水乡的文墨风华，也能感受南投山林的人文风景与自然气息。主办单位台湾华夏艺术画院秘书长秦立锦表示，两岸文艺团体合作，让南投乡亲得以从作品中感受文化脉络的延续与情感连结，同时也为本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观摩与学习平台。台湾南开科技大学为此次展览提供了场地，校方表示，校园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也是青年交流与文化涵养的重要平台。展览让年轻世代透过作品认识不同地域的文化之美，促进交流与理解。中东战事发生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台湾进口食材成本上涨幅度达 5% 到 15%， 岛内餐饮业者经营压力倍增。国际油价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上升的疑虑在岛内再次浮现。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构负责人表示，如果全年平均油价上涨至每桶100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率恐怕会上升到 1.9%， 达到警戒值。为了避免输入性通货膨胀发生，必要时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台湾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
5: 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例如说对，那就是说粮食的进口价格以及能源采取相对应的一些措施，所以说立即反映到一般民众身上的话，目前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但是时间拖长的话，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那输入性的膨胀，那会不会导致了那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那我们的确也看到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
4: 台湾富邦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一光指出，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构已连续八季维持利率不变，虽然释放出偏向货币紧缩的信号，市场开始重新评估利率走向，不排除最快六月加息的可能性。岛内专家提醒，输入性通货膨胀来袭，从民众到企业都必须精算成本结构，来迎接新一轮经济震荡。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1: 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昨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

0: 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帧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两次验收不合格却不解约不索赔，台陆军反无人机系统暗藏什么猫腻？
5: 近年来，两岸民众以短剧短视频为载体开展文化共创，合作愈发紧密。那么怎样借助其更好地促进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6: 共同聚焦台军无人车加无人机组合，实战能力脆弱，难成有效战力。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陆军耗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所谓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依照合约，本该于2025年年底前完成各套系统建制，但因核心战术指标不达标，两次验收均宣告失败。而台防务部门非但不解约不索赔，反而给了中标公司第三次机会，今年6月最后一次复验。此举引发岛内民众质疑。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台湾地区军工底子薄弱、核心技术缺位、产业链不完善的窘境，也让台军防务采购中的暗箱操作、利益输送等乱象再次浮上台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7: 此次台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验收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台湾地区

0: 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无力支撑其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妄想。当前构建一个名为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防空体系，正成为民进党当局构想的寻求在军事上以小博大，实现以武拒统图谋的核心策略。耗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的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则是其中重要一环。然而两次验收被打出零分的成绩单，却无情地戳中了台湾地区在反无人机技术能力上严重不足的痛处。现代反无人机技术是一个涉及雷达、光电、声学、人工智能、高能物理等前沿科技高度融合跨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台湾地区自身不掌握相关核心技术，缺乏产业支撑，造不出合格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其实并不奇怪。让岛内民众破防的，还不是这些无人机反制系统不达标，而是用于测试的对象只不过是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连商用无人机都无法有效拦截，面对大陆的军用无人机时，台湾的所谓反无人机非对称战力岂不成了摆设？而类似的闹剧在台军中绝非孤立，台海巡署曾斥资9000万元新台币采购20架无人机，因误买路飞行频频坠海，毫无用武之地。台军自研的瑞渊无人机三年内坠毁失踪6架，白白损失 1.26 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正用频频推出的这些高投入低产出的所谓防务自主项目，一再证明了一个事实，台湾地区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支撑起符合现代战争需求的复杂武器系统研发。除了技术硬伤之外，此次验收丑闻背后更是弥漫着黑箱疑云。得标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仅为一间新创中小企业，却能击败老牌以色列军工企业，拿下近10亿元新台币超级大单。连续两次验收挂零后，不但未被依约解约求偿，反而获得第三次复测的特殊优待。此中是否涉及定向邀标乃至官商勾结，引发岛内舆论极度反感。岛内网民那句这绿池水深不见底，在道尽了对民进党当局借所谓大陆威胁之名行官商勾结预算分赃之时的愤怒与无奈的同时，也表明他们看清了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采购案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谋划的一场分赃游戏的实质。民进党当局掏空民生，拿岛内民众血汗钱大搞所谓防务自主，不仅不会让台军战力提升，只会使巨额资金大量流向特定利益集团，更是会让台湾深陷兵凶战危的险境，是实实在在的害台。
1: 好的，感谢袁周先生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当下两岸合拍微短剧短视频渐成潮流，这些作品以生活化叙事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凝聚文化认同。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首部沪台双城同步取景短剧六号计划正在拍摄中，这类两岸合拍短剧和以往两岸影视合作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4: 作为首部沪台双城同步取景短剧六号计划的启动呢，也凸显两岸影视合作迈向短剧共创双向融合的新阶段，为两岸文化交流开辟了新路径。首先呢，就是合作模式转向双城同步深度共创。早期两岸影视合作呢，多为台湾出资大陆取景或者大陆主导台湾演员客串的这样一种模式，而六号计划呢，由两岸团队联合出品同步创作，上海与台北双城实力取景，两岸青年演员与制作人员全程协同，从剧本策划到拍摄制作深度融合，打破了地域壁垒，实现创作一体化。那么这种双城同步模式呢，让两岸文化自然交织而非简单叠加。其次呢，就是产业载体从传统长剧呢转向短剧，适配青年传播和这种市场需求。过往两岸合作呢以电影和长篇电视剧为主，而短剧呢凭借短平快的特点呢契合当下碎片化的传播趋势，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新载体。 大陆短剧呢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广阔的市场，台湾呢则擅长创意策划和在地叙事。六号计划呢整合了两岸的优势，以悬疑题材为切入点，兼顾两岸青年审美，实现了产业优势的互补。还有呢就是传播路径转向双向落地和多元覆盖。以往两岸影视传播呢多为大陆引进台湾的作品或者台湾播出大陆的剧集，此次合作呢不仅实现六号计划两岸同步取景拍摄，更推动首批大陆的精品短剧登陆台湾中天电视台，形成两岸同步宣发多渠道覆盖的传播格局，让两岸观众呢能够实时共享文化内容，强化情感共鸣。其次呢就是这个政策支撑呢让两岸的影视合作环境更优。那么早期两岸的影视合作交流呢多为民间自发，那么日前呢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两岸短剧微短剧合作呢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政策氛围，为六号计划等项目提供了政策保障，而且多地呢也出台了扶持政策，让合作进入政策互航产业联动的新阶段。而且呢文化表达呢也转向了生活化的共鸣，过往的两岸合拍作品呢常常聚焦历史题材或者说凸显两岸的差异，而六号计划呢以都市的这个青年生活为背景，融入了上海与台北的城市风貌、特色美食和生活场景，通过普通青年的故事呢去展现两岸同胞相似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诉求，弱化差异，强化共情，以生活化的叙事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所以说六号计划代表的两岸短剧合拍呢是两岸影视合作的升级与突破，它以短剧为载体，以共创为核心，以双向传播为路径，那么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从表层的互动走向深层的融合，为增进两岸青年理解，凝聚民族认同注入了新的活力。
3: 近日河南大象新闻创作的5集微短剧《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成功入选广电总局2026年首批微短剧佳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并荣获第2届国际微短剧大赛优秀作品奖。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看这部微短剧呢？
4: 作为两岸文化传播的创新力作，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是以微短剧为载体，深度挖掘豫台文化的同源核心，兼具文化厚度、传播心意和情感温度，为新时代两岸文化交流呢提供了优质的一个范本。首先呢就是小切口锚定大主题，去筑牢了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根基。那么这部微短剧呢它跳出了传统叙事的这样一种刻板框架，王安石、曹植呢等河南籍诗人，与这些河南籍诗人的作品为线索呢，是巧妙的串联起了豫台两地跨越海峡的文化记忆，将河南呢作为中原文化核心的一个地位，那么与台湾教育体系当中的文化印记呢去紧密的绑定，清晰的证明了两岸共享中华文脉，那么河南作为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纽带作用呢也是不可替代的。其二呢就是叙事和形式呢非常的一个创新，也适配青年传播的语境。作品采用竖屏短剧的一个形式呢，它契合碎片化收视的一个习惯，加上微剧情加情感共鸣和诗词暗喻的这样一种三段式的结构，让厚重的历史去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通过台湾少年寻根、祖孙对话、非遗传承等生活化的叙事，将文化认同转化为情感共鸣。那么钧瓷瓷裂始之根的这样一种意象的设计呢，也隐喻了两岸同源共生，那么细腻且富有诗意，那么这种创新呢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有效拉近了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而且呢是主流媒体赋能，那么去搭建了一个立体的传播格局，传播上形成了省级平台加央媒联动加全网扩散的一个矩阵，多语种的版本呢也覆盖了海外的这样一种社交平台，实现了两岸及全球华人的这样一种广泛触达。国台办呢也称该剧帮助两岸年轻一代在诗韵词情中领略中华历史的深度，那么在技术创新中感受时代发展的温度。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文化寻根到心灵契合，深化两岸的一个情感连接。这部微短剧呢不止于文化符号的简单呈现，更通过人物命运与历史民族情感的这样一种绑定，去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深层内涵。台湾少年从文化迷茫到寻根觉醒的过程，影射出这个两岸青年对于共同文化身份的一个追寻。那么他以诗心聚同心，那么让两岸同胞在文脉共鸣中强化民族认同，为两岸心灵契合注入了新活力。所以说同脉诗心呢是文化性、创新性和传播性的一个统一，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微短剧模式，它也证明了根植中华文脉、创新表达形式、聚焦青年群体，能够有效地促进两岸文化互鉴和情感的交融，它的价值呢远超作品本身，那么具有非常好的一种示范的意义。
3: 2025年从大陆

0: 火到台湾的微短剧《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以及前段时间风靡全网的酱板鸭创意短视频《雪山救狐狸》，都深受台湾青年喜爱。那么郑玉李先生，这类内容能够快速走进台湾年轻人内心，原因是什么呢？
1: 从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到创意短视频雪山救狐狸，大陆生活化微短剧与治愈系的创意内容呢，在台湾青年圈层迅速走红，引发共情共鸣，并不是偶然的流量现象，而是文化心理、叙事表达、传播生态与青年审美多重契合的一个结果，也折射出当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一种新趋势。首先呢，就是这类视频这叙事贴近日常烟火，也有助于消除两岸青年的意识形态隔阂。这类微短剧的视频内容呢，摒弃了宏大的说教和刻意的叙事，而是扎根市井生活、美食、烟火和温情善意等共通的人性主题。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呢，以台湾女孩在大陆小城打拼成长为线索，聚焦创业青年市井人情和这种青年人平凡追梦的这些日常，两岸年轻人都能读懂的这种奋斗踏实生活的心境。而雪山救狐狸呢，以治愈暖心的自然善意叙事呢，无关地域和立场，直击年轻人对于温柔纯真和向善的这样一种精神的渴求，没有生硬的价值输出，只用生活化的故事去打动人心，更容易被台湾青年接纳。其次呢，就是这些微短剧的视频的文化符号呢，更加的接地气，也能够唤醒两岸青年共同的生活记忆。沙县小吃、市井烟火、朴素的奋斗观、传统的向善伦理，都是两岸民众共享的文化底色。台湾青年本身就熟悉市井生活、传统的人情道义，大陆的内容呢，就用这个鲜活具象的民生符号去搭建起了情感的桥梁，既不刻意猎奇，也不强行灌输，而是以共通的饮食文化、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去形成天然的这样一种亲近感，让台湾青年在情节当中呢，看到自身生活的影子，产生身份和情感的这样一种认同。还有呢，就是创作呢更加的轻量化，节奏呢也适配的青年的这种媒介的习惯。像微短剧、短视频篇幅短小，节奏明快，剧情呢也轻松解压，契合台湾青年碎片化的这种刷看或者休闲娱乐的这种媒介的使用习惯。剧情不拖沓，人设呢也接地气，情节呢也励志治愈，那么也脱离了传统是影视作品这种厚重严肃的这种风格，更符合当代年轻人追求松弛感、轻娱乐和情感慰藉的这样一种审美偏好，那么就极容易在这种社交平台中形成一种自发传播和圈层裂变的一种效应。最后呢，就是共情大于差异，那么这种视频内容呢，也契合青年向往温暖和正向价值的这样一种心理诉求。当下两岸青年更关注的是个体成长和生活治愈，包括人间的一种温情。那么对于刻意的对立和宏大的说教呢，是一种天然的排斥的。那么这种微短剧的视频呢，它的内容呢是主打励志成长、善良守护、平凡的坚守，去传递温和正向的价值观，跳出了地域分歧的框架，以人性共通的善意、奋斗和温情去建立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心灵连接，让台湾青年呢能够跳出固有刻板的印象，真实的感知大陆民间生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0: 那么郑玉李先生，如今越来越多大陆优质视听内容走进台湾民间市场，我们该如何依托这类文艺作品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增进同胞情谊呢？
1: 当下大陆的微短剧、短视频、人文纪录片呢，这些优质的视听内容呢，持续走进台湾的民间市场，那么已经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鲜活、最接地气的新载体。用好这类文艺作品呢，多维度发力，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去拉近两岸之间的这种心灵距离，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凝聚文化认同。首先呢，就是要坚持生活化的叙事，去除这种说教式的这种创作，去筑牢情感共情的一个基础。创作上呢，要摒弃这种宏大的说教和刻意的表达，而是深耕市井文化、美食、民俗、青年成长、文脉寻根、温情治愈等这些两岸共通的题材，多打造一些贴近两岸青年日常、贴近市井烟火的微短剧和短视频，用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人间善意和乡土文脉去替代生硬的宣传，那么以人性共鸣打破认知隔阂，让台湾民众能够在轻松观看中呢，去感受到大陆真实的生活风貌和人文温度。 其次呢，就是搭建两岸创作的机制，去推动在地化的共创共生，鼓励大陆的机构、新媒体平台与台湾的民间创作者、青年团队合作，联合策划、联合取景、联合参演，吸纳台湾青年参与剧本创作、拍摄、剪辑和账号运营，让作品融入台湾在地视角和生活语境，那么避免单向输出，形成双向共创情感空间的格局，增强台湾民间对内容的认同感与参与感。还有呢，就是拓宽民间的传播渠道，去深耕青年圈层的一个渗透，那么可以依托短视频平台、民间的自媒体、校园的社团、青年的社群，那么以民间的自发分享、圈层种草、二创翻拍等形式呢，去扩展传播，扶持两岸的自媒体达人联动推介优质的视频作品，用青年的话语去解读内容、分享观感，实现从作品落地到圈层流行的这样一种分裂和拓展，那么去真正走进台湾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那么第四呢，就是以视听内容为纽带，去延伸到一些线下的交流活动，那么围绕爆款的微短剧啊、人文短视频，去举办两岸青年的观影沙龙、文脉研学、美食文旅互访、短视频创作大赛等等一系列的线下活动，那么用线上文艺内容为引子，带动线下的人员往来、文化互访等等，实现线上共情、线下走心，让虚拟内容转化为真实的民间情感连接。那么最后呢，也可以强化文脉赋能与价值引导，那么去厚植民族的文化根脉，那么借助视听作品呢，去深挖中原文脉、闽南同源等一些文化内核，那么用年轻化的视听语言去讲好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故事，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去强化中华文化的共同身份认同，消除刻板印象与人为割裂，以文艺为桥，以情感为纽带，去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走向常态化、深层化和心灵化，让文艺作品成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情谊相融的这种持久的桥梁。
0: 是的，让我们用好优质视听作品，以文聚心，以情聚力，不断夯实两岸民间交流与心灵契合的根基。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防务部门耗资近5亿元新台币的铁骑专案有了新进展。近日台军已针对其自造的原型车，也就是电动无人自驾侦打型战术轮车进行多项测试，规划未来采购数量将达468辆。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的解读。据了解，这款电动无人自驾侦打型战术轮车是台湾地区首次将电动车技术及自驾技术应用于战术级轮车载具上。邵永林女士，台军给这款车的具体定位是什么呢？
4: 目前看呢，台军对它的定位是前沿轻量型消耗性无人侦打节点，它主要是作为营连机的一个前沿战术装备，主要就是部署在像滩岸滩头、海岸公路、城镇街巷等等近距离作战的区域，主要就是弥补前沿小单位在侦察火力支援方面的人力缺口。它呢不具备这种远程机动和纵深的作战能力，所以呢不能够参与师旅级以上的主力对抗。可以看出呢，在台军的装备序列里边，无人侦打战术车辆它并不是什么高价值的作战平台，而是一个可以接受战损的前沿耗材，是台军低配版的无人化城市。那具体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种类型。第一呢，就是前沿隐蔽侦察，就可以用它来替代人工前沿哨位啊，作为滩岸街巷的无人前哨，在一个小范围区域啊进行常态化警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降低人员暴露的风险。第二呢，作为轻火力定点打击的这么一个单元，但是它只能打一些你比如说像简易的土木工事，前沿零散的步兵，没有装甲防护的轻型车辆，就是大的高价值目标打不了。第三呢，它可以呢作为战场烟幕掩护或者是诱骗，就这款无人车上面有一个烟幕弹发射器，那比如说有人部队在作战的时候需要撤退呀，需要机动，需要阵地转移，哎，可以由这种无人车辆发射烟幕弹提供烟幕掩护，同时呢它本身还可以作为一个诱骗目标，就吸引火力，这样的话呢让主力作战单元呢可以隐蔽，可以机动， 最后呢，就是它可以承担反小型无人机的任务，那种高端的大型无人机肯定是不行的。总的来看呢，都是这些比较低端的任务吧。但是呢，即便是这些低端的轻量型的任务，其实要落地也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在没有强电磁干扰、没有高强度反制，而且是近距离作战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够落地。
3: 这款电动无人自驾真打战术轮车包括电动化动力分系统、无人自驾分系统以及车载武器三个部分。在车载武器方面还将加载劲风一型无人机。邵永玲女士，对于台军这种无人车加无人机的配置，您作何评价呢？
4: 那首先呢，我们从生存能力看，无人化呢本来是为了避免有人的战损，但是呢它这个无人化本身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压制的，而且呢在协同的时候呢还容易暴露目标。你看它的这个无人车防护很弱，它是一个轻装甲底盘，就不能够抵御像步兵穿甲弹以及比这个更强的火力，就是你在实战当中就很容易被人家打中。然后这个电动系统又不是非常可靠，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战场环境下，你很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行进了。第二就是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配合，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个联络，它需要有通讯的这个渠道哈进行联络。那无人机如果被定位被锁定了之后，其实就很容易暴露后方的无人车辆这个位置，而在无人车辆的背后往往呢就是有人的这个阵地或者是有人的这种部署。所以客观上就是无人机如果被人家发现了，就会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就是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种协同配合需要依赖各种通讯手段，其实在作战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压制被干扰的，所以就很可能造成他们之间最后呢就脱节了，就无人机就跑丢了，跟无人车呢就失联了。从作战能力上看呢，目前它的这个无人车呀仅能实现基础真打衔接，它呢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高端的作战能力。你看它的协同层次很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搭配啊。如果是很多的无人车和很多的无人机组网，然后呢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加持，那当然就厉害了。但是现在呢它只能是单车和单机之间的这个协同，所以说本质上就是两个无人装备的物理拼接啊，并不是说在战场上把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有机的融合起来。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火力和侦察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你看无人车仅仅有 12.7 毫米的重机枪，那肯定打不了一些比较坚固的目标，包括一些比较厚的装甲目标啊，只能对付一些小儿科。那这个无人机呢它性能也不先进，它是一种轻型的侦察攻击型无人机，挂载的弹药数量很少，精度很低，侦察范围有限，因为续航能力不行嘛，所以它不可能实现一个大范围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所以说这个两者的结合只能完成点目标的轻火力打击，在一个高强度的战场上它是满足不了需求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台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加无人的一个组合啊，如果要真正想发挥作用的话，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方指挥体系的支撑。你要有一个指挥体系统一调度，进行火力筹划，什么态势融合呀等等。但是台军呢，它没有这样一体化的无人作战指挥平台，所以说无人机和无人车的配置只能够实现单套装备的近距离自主协同，没有办法把他们融入到台军整体的战场指挥体系当中。所以说呢就不可能总体上提升台军的作战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孤立的作战节点，并且很容易被逐个击破。
3: 那么邵永玲女士，结合近几年台军自研武器的表现来看，台军在装备研制方面存在哪些共性问题呢？
4: 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核心工业的底子太空了，关键零部件呢没有自研能力，只能是拆东补西。台军呢它依托台湾的工业水平，那台湾呢毕竟是一个小岛，它很难建立起比较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结构，也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制造能力。那如果说你的 总体的工业水平其实就不可能太齐全太高级，那反映在你的军工生产能力方面呢也一定是弱的，因为这个二者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你看到就是台军呢，它缺乏军用级的动力电池、精密电控等等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与量产能力，高端部件严重

0: 的依赖外购。这个不仅仅是说造这么一个小电车，其实我们看到之前，你比如说什么海箭2号导弹、云豹装甲车，还有台湾的自造的潜艇，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就大量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外购，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主导这个装备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从源头上来看，装备就存在先天的缺陷，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还要硬上，我做不出来，我还要硬做，这就是问题的根本。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实战化设计思维严重缺失，忽视战场基础需求。你看，在研发过程当中呢，完全脱离台军的实际作战环境，因为台湾嘛，它作为一个热带的小岛，湿热、延误，而且呢，它和大陆之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它是一种高强度的对抗。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还有呢，基层具体的使用场景、战场啊、防护啊等等，就这些呢，好像都没有考虑到，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研发是研发，实战是实战。这个设计团队和部队之间好像没有一个有效的链接。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台湾的老问题了，就是装备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宣传。正是因为追求表演性，强调政治效果，所以他会对那个成果呀要求很高，希望能够短平快，马上的就拿出新装备。所以你看，台湾最近几年就搞了很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能力，我们先去做，然后不管这个东西好坏，我先拿出来再说。任何一种装备的研发，它都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需要迭代规划。但是呢，你如果太着急了，太看重这个装备的政治效应、宣传效果，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铁骑专案，从概念到原型车。仅仅就用了2年的时间，就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过程，它就跳过了，比如说核心部件验证、分系统的测试等等，这些关键环节都没有。车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后续呢，可能就得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整改。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呢，这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悲剧。
1: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
3: 们
2: 的
3: 的去
2: 旅
3: 旅行
2: 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台海之声呢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呢，随时随地的找到我们的去旅行，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听我们的过往精彩内容。
4: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窗口了，还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呢来留言互动。
5: 是的，那在这里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我们简称为去宝，期待有更多去宝呢陪伴我们一起去旅行啊。那么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也是我们的互动区，大家可以呢参与我们的互动，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赢取我们的奖品，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4: 那么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喜欢玩游戏啊，像《黑神话：悟空》这一款游戏呢，它以令人惊叹的这种制作水准和中式美学，成了近几年的台湾最火爆的大陆来的现象级的游戏。那么游戏当中非常逼真的还原了一些古建筑，还有山水风貌，也让山西这个原型取景地哈，走进了台湾同胞的视野。那么通过这款作品呢，更多的台湾同胞可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走进了跨越几千年的文化殿堂。
5: 哎，说到这个台湾跟山西之间的联系啊，可能会比我们一般的听友、一般的趣宝想象的要多。

0: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个台北啊，比如说像延吉街啊、内湖街啊，你都可以找得到山西刀削面的招牌。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啊，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就可以感受得到两岸之间不但是味蕾的连接，更有来自根脉的联系。
1: 而且呢，在台湾还有一条路叫做山西路，然后还有一条路呢叫做太原路。那这些熟悉的地名呢，本身就是一份乡愁密码。
0: 是的，另外啊，我们在很多家族的这个老族谱上啊，不信的话，我们台湾的听友可以拿出来翻一翻，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找到先祖自山西洪桐大槐树下迁出，
1: 哎，
0: 那句问我祖先出何处，哈，山西洪桐大槐树，在这个台湾的老街是可以听到的。
1: 还有一位山西人啊，可能大陆的朋友反而不一定有那么熟悉，但是在台湾却很有名。他呢叫做杨二友，他是清朝的一位巡台的御史。那么这位晋祠走出来的文人，在台湾的任上啊，他为百姓呢是减免赋税、修海堤、兴学育才，也被当地人尊称为杨夫子。那么今天如果你走进晋祠，还能够看到讲述他事迹的影片，如果你走进台湾的海东书院，也能够找到他留下的痕迹。
0: 而说到人物的话，关二爷，
1: 哎，
0: 在这个台湾是随处可见关帝庙啊。我在台北的时候还特别去过啊，有这个收经的仪式、祈福的仪式等等，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人间烟火当中。
1: 哎，所以大家可能感受得到哈，这个山西和台湾的其实渊源也非常的深。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山西洪桐大槐树哈，那么这一对于海内外的游子来说，洪桐大槐树呢就是一份乡愁密码。那对于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去吧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说您提到家乡，您脑海当中冒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声音或者是味道是什么呢？
0: 哇，提到家乡第一时间冒出来的画面、声音或者是味道，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湖南的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
1: 我就想到了新疆的大盘鸡，
0: 大盘鸡，这个香辣蟹，
1: 哎，
0: 小龙虾，
1: 所以其实都吃。一看我们俩就是吃货哈。可能有些朋友他们的画面呢会更加温馨和隽永，比如说这个家乡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呢，或者说那个
0: 八百里洞庭，八百里洞庭，
1: 哎，风景也是可以的。
0: 新疆的胡杨。胡杨，对不对？
1: 那么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印象当中的家乡印象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在央视频找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留言了。我们今天呢会选出两位趣宝作为幸运儿，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当然要去到山西了，两岸微旅行要游山西。除此之外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跟随台湾学长去游福建的武夷山。好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去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好，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跟着学长去旅行走四方。那么说到福建哈，我们台湾同胞呢是倍感亲切的，很多台湾同胞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们在这片与家乡气候相似饮食相近的土地上扎根，为梦想打拼，也为生活添彩。那每逢节假日呢，福建的山海之间就多了很多台胞的身影。
0: 哇，有很多台湾朋友会结伴去这个泉州古城啊，做什么呢？哎，做的就是最熟悉的味道，比如说吃这个面线糊啊，蚵仔煎，哎，入口之后就会发现这跟台北巷口的味道是一模一样啊。
1: 哎，
0: 另外呢，去客家人家里做客，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的祖先是从同一个渡口出发的。
1: 哎，
0: 这就是乡音乡情的这样一份亲切。
1: 福建和台湾呢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但是却隔不断亲缘、血缘和地缘。那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就要和工作生活在平潭的台湾学长建宏一起游武夷山。
7: 说到福建最著名的山，那必定非武夷山莫属。前段时间终于有机会前往这座神交已久的福建名山。到达武夷山的第一个上午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草木蒸腾的湿润气息。这里的山不像我去过的北方那样苍劲雄浑，裸露着岩石的筋骨，而是满眼绿意，藤萝缠绕，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披着一件绿色的龙袍。来武夷山一定要爬的是主景区天游峰，开始攀登，顺着阶梯山脊蜿蜒而上，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说实话，800多级台阶爬起来不算轻松，但啊，登上天游峰顶的那一刻，回望群山如浪、九曲如愁的景象，便觉得这腿啊没白酸。风从四面八方涌来，满眼是连绵起伏的武夷群峰，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里，竟还多了一份南方山林特有的温润生机。下午的行程，我们直奔一线天，走过狭窄的石缝，最窄处啊，人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去，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光亮从头顶垂落，两侧岩壁潮湿，空气里带着苔藓的清苦味啊，这才是南方特有的鼻腔弥漫温润湿气的舒适感。最后一站是去看母树大红袍，沿着两旁尽是茶园的步道走去，路旁溪涧相伴，茶树的芬芳若有似无的飘来，耳畔传来团队导游的讲解。相传啊，明朝年间，一位举子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突然腹痛难忍。天心寺的僧人用寺旁岩壁上的几株茶叶煮水给他喝，举子喝完竟然痊愈了。后来他高中状元，回到武夷山道谢，脱下身上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大红袍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大红袍的母树现存六株，长在峭壁上，有三棵是原始母树，另外三棵是从母树繁衍出来的，至今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哦。它们长在岩壁上，不高，甚至可以说有些矮小，枝叶也不算茂盛，看上去毫不起眼，但你盯着它们看久了，便会觉得不对劲，什么样的茶树能在这种地方生活300多年？悬崖上没有土壤，只有岩石缝隙里那一点点风化出来的薄土，没有人工灌溉，只能靠雨水顺着岩壁流下来。可是啊，他们就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谁都久。
1: 大红袍的茶树能够在绝壁上扎根300多年，靠的是岩石缝里的那一点点土和雨露。那么台湾同胞能够在福建安身立业，靠的是这片土地和与家乡相似的温度与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当我们的学长建宏啊走在这个武夷山的山区里头，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空气当中呢是悠悠的茶香，他说有一种恍然啊回到这个台湾南投山区的感觉，可不是吗？一样潮湿的空气，一样熟悉的乡音，还有一样茶香缭绕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随我们的学长建宏，继续呢在这个山间和茶香中行走。
7: 第一天的行程在山林间奔走，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晚上找了家当地的农家菜馆，老板操着一口 闽北口音的普通话，热情的推荐了几道菜。我必须强烈的推荐闽北的几道特色菜，一是清蒸西鱼，鱼不大，夹一筷子入口，鲜味立刻在口腔中满意，肉质啊细嫩的几乎不需要咀嚼，唯一的缺点就是刺多，而且是根根分明的小细刺，得慢下来一口一口的品。二是跑山鸡，跟软塌塌的饲料鸡完全不是一个物种哦。这鸡肉啊紧实弹牙，一咬下便能感觉到鸡肉纤维里蕴藏的是山林间的风。最后是武夷山的笋，鲜笋切成薄片，用五花肉一起焖煮，笋吸饱的肉汁却依然保持着自己脆嫩的口感，咬下去先是汤汁的浓郁，接着是笋本身的清甜，两种味道在嘴里打架，谁也不让谁。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就去体验我这次行程最为期待的项目，九曲溪竹筏漂流。上了竹筏，六人一排，筏工撑着长长的竹竿，筏工师傅的话匣子打开了，指着每一区的山峰讲传说，讲风水，讲当年朱熹在这里写下的故事。随着竹筏缓缓飘下去，水清的在水底的鹅卵石都见得到。筏工师傅还跟我们介绍武夷山特有的几种鸟类，而后我向筏工师傅借来竹竿，学着他的样子往水里一撑，水流的力量啊比我想象的大得多，竹竿差点脱手，好不容易稳住竹筏啊，却歪歪扭扭的只向前走了几米，才感受到筏工师傅的撑船功底，那可是真才实学。竹筏靠岸后，步行前往武夷学宫，这里是朱熹当年讲学的地方。站在朱子像前啊，想起他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再看看不远处九曲溪的源头活水，忽然觉得这句诗不只是在说读书，也是啊，在说这片山水。我想闽北山林的浪漫吧，是几棵长在悬崖上的树经历了漫长岁月，是一个陪你撑了一竿竹筏的陌生人望着群山侃侃而谈，更多的是藏在群山与溪流间徜徉的山水沉思。毕竟啊，浪漫这种东西点破了就没意思了，它就藏在那些不着急的事情里。
1: 行程在九曲溪的柔波里缓缓落幕，从清蒸西鱼的鲜嫩到撑竿漂流的惬意，再到朱子向前的静思，建宏学长一路很少说想家，只是好几次停下来望着远山出神。
0: 是的，学长说呢，这山这水这茶都让他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像划这个竹筏的师傅一样，一撑一划，哎，不急不躁，让人觉得非常的踏实，会让人想起家。而在旅途当中，这样一句评价让人想家，应该是最高的点赞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啊，如果提到家乡，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画面，都可以通过呢文字留言的方式啊，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好，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撑一竿九曲清流，品一味闽北乡愁，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

0: 熏的味道，红肠的那个熏香，还有锅包肉的酸甜酥脆，还有冻梨缓缓的开化之后那个清甜的沁凉的汁水，黑土地的豪爽混着一些异域风情哈、啊，每一口热乎的炖菜里呢，都藏着家乡人最温暖的烟火牵挂。
1: 哎，我们看啊，他详细的描述了这个红肠的味道，说这个丘陵红肠的果木熏香，刚切片的红肠呢是油花匀净，蒜香啊混着这个烟熏气，直接钻进你的鼻腔啊，咬开之后呢是肉质紧实弹牙，咸香在舌尖慢慢的散开，这股刻进骨子里的味道就是我对家乡最鲜活的念想。
0: 哎，你看小顺鸭也说了，提到我的家乡湖北宜昌，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清晨江边的红油小面、热气模糊了渡轮的汽笛、一口麻辣唤醒整座三峡、
1: 这边还有看到我们的无心依旧啊，他说在城市生活那么久了，很少看到星星，就怀念儿时在户外乘凉的时候满天的星星，还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对，我印象当中，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某一个夏夜好像身边随手就可以抓到萤火虫，然后装进罐子里，但到底是在哪，是在外婆家吗，还是在哪一个乡下，真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0: 哎，我倒是长大之后又见到了很多萤火虫、因为我从小在北方长大，不像你们这些南方的小朋友随处在路边就可以看到萤火虫、北方真的没有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年呢，就有一些地方重新开始，就是让这个环境呢重新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旧貌哈，修复生态，所以现在有一些公园在夜间呢也会推出这种萤火虫之游，也蛮好的，其实又能重新找到儿时的感觉了。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非常的简单啊，下载央视频啊，来自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啊，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说到家乡，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味道，什么声音，还有什么画面。
0: 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呢，有的地方是因为繁华而闻名的，有的地方呢因为山水而传世，但是有一个地方呢却是因为一棵树而让所有中华儿女牵挂，它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说到的山西洪桐的大槐树了。
1: 是的，这棵树可能没有参天的雄伟，但是却有穿透几百年历史的这种力量哈，而且呢是数亿人心目当中永远的家乡，永远的老家。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台湾同胞啊，跨越海峡来到这里去找寻自己的祖籍，去找寻自己的根脉，所以这样一棵老槐树啊，可以说呢是记载着两岸共同血脉的源头和文化的归宿。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一起去探访山西洪桐大槐树。
2: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3: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

0: 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洞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洞、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洞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签名朝廷组织了18次，签起人数达到100多万。
1: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洞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3: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池县的坡头街村，就是一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寺。这个因为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 茹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3: 湖南的姓儒的和江苏的姓儒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啊，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气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
2: 从姓氏文化与根族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啊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4: 这棵守望了600多年的大槐树静静地伫立在红桐的土地上，它的根须呢早已扎进了亿万华人的血脉和记忆之中。
5: 是的，从明初那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国家移民，到现在遍布海内外的寻根热潮，从泛黄的一纸家谱，到大家共同的吟诵《我从哪里来》，我想呢，这样一棵树已经不是一棵普通的树，它是一个民族关于我的根脉在哪里的精神上的一种回答。所以这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故土与远方，连接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4: 正如呢，从古槐枯根上萌发的新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追忆、铭记和传承中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去旅行，我是嘉华。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关于家乡的一提到家乡的时候，大家脑海当中一下子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声音或者味道？看到冰城小杨子又发来一个
3: 声音，这次是声音，
2: 这个我怎么觉得你来学吧。
3: 好吧，走在哈尔滨的街头总能听见热乎敞亮，这四个字已经有这个当地方言的感觉了，热乎敞亮的招呼声。老弟老妹儿干啥去啊？
2: 干啥去啊？
3: 干啥呀？
2: 这个尾音就带着东北特有的豪爽劲儿哈，哎呦，烟嗓裹着冰城的热乎气，一下子这个问候就暖到人的心坎里了。
3: 是，那如果在湖南的话，就是干么子了？
2: 哦。这个听起来都像这个刘三姐一样，是吧？听着，新疆，新疆要说维吾尔语，
3: 亚克西。
2: 这个我还学过一些的，比如说热赫麦提啊，就是
3: 热赫麦提是什么意思？
2: 你好
3: 是吗？我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热赫麦提
2: 是谢谢还是你好？我有点忘了，
3: 也许是我爱你。
2: 时间太久了，对，确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方水土哈，可能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乡音乡情，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
3: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下面要去到的是黄河岸边的运城的芮城啊，运城市下面的芮城县。
2: 在这儿呢有一座文化坐标叫做永乐宫。
3: 是的，
2: 如果说大槐树回答的是根在何处，那么永乐宫所承载的呢则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信仰和艺术创造上的另一座高峰。
3: 是的，作为这个西南山西这个南部文旅版图

0: 上一颗非常璀璨的明珠。那永乐宫呢，不仅是一处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很多驴友而言啊，来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元代全真教派的宗教圣地，另外就是保存完整的从元代流传下来的举世无双的壁画艺术。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收弟的足迹，去瑞城的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2: 山西瑞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3: 朝元图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2: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八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3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3: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2: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5到6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3: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代昭以及文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让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2: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4: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2: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 徐君蕊。
4: 永乐未央他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油脚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油脚神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他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脚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2: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脚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5: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把他塑造的幽默风趣一点。
2: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6: 会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2: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他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7: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呀？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0: 大美中华，每一处都是最美好的家乡。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而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到底哪两位趣宝可以拿走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呢？
1: 哎，我们恭喜一下吴静和小顺鸭。吴静和小顺鸭两位趣宝啊，请您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我们今天获奖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qlx@cctv.com， 也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啊。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就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上是三点到二十四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1月22号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已经开售了。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呢？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于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关注。
4: 近年来大学生毕业之后回炉读技校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今年呢，北京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为大学生实现就业技能的就业开辟新的赛道。为何要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呢？大学生回炉读技校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辅导作业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一分神，是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的共同难题。那么家长们总会想方设法的要提高孩子的专注力。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一些既能让孩子动起来又能提高专注力的方法。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关注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

0: 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日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班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和顺化的滨海风光。
4: 如今呢，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那么，这首航航班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呢？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6: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 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5: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6: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7: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7: 近年来啊，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今年呢，北京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的赛道。
6: 除了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为何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呢？大学生回炉读技校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2024年，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9: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8: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4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9: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进行师带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8: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 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9: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两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肯定是社会上企业上要的比较多，肯定也是应该不会缺工作之类的。
8: 王浩就读的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混合班级，除了他还有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奇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10: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三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8: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企业开展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2025年招生突破38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9%。青岛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学生技师班班主任徐丕兵介绍，
11: 我们学校单纯技师班学生专业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文理工医农全覆盖，除了传统的机械、电气、自动化，还有大量跨专业来的，比如学文职责的、学体育的，他们在专科甚至本科毕业以后，由于求职不顺或者想转换赛道，他们到

0: 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
1: 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才培养的理性回归。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毅表示。
2: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放下身段到技工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20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3: 选择回炉职业院校去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这究竟是学历的贬值，还是代表了一种新的成长变化呢？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他认为啊，大学毕业生回炉读技校，这背后其实是一场从看学历到看能力的深刻转变。在他看来，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真正的体面是在于拥有面对生活、解决问题的真本事。
3: 接下来呢，他将结合自身的实践经历，跟我们分享知识与能力如何结合，才能创造更多价值。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到毕业季，就业这两个字好像就会变得格外沉重。不只是新闻在讨论，身边的同学也在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我到底要靠什么才可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越来越多已经拿到本科学历的年轻人选择重新走到校园回炉学习一门实用技术。我了解到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陆续推出大学生技师班、技能培训班，通过订单式的培养、企业实训等方式帮助大学生补齐技能短板。一开始很多人他并不能理解，哎，好不容易读完了本科，为什么还要再学技术呢？这是不是一种走回头路？那么在我看来呀，这个并不是退步哦，而是另一种清醒理性的前进方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沿着一条相似的路径成长，努力读书，考上好学校，进入大学，然后期待凭借学历获得稳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历确实是重要的通行证，但随着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这种单一标准正在慢慢被打破。如今，用人单位不再是只看你拥有了什么学历，而是更看重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从看学历到看能力，从重文凭到重实干，整个社会的人才观正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更加的多元哦。那么大学生啊，回炉学习技术，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的妥协。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种选择其实是在实现一种升级。本科教育带来的是系统的思维训练、理论基础和认知能力，而技能训练则补上了实践与操作的那一部分。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既能思考也能动手的复合型能力。 这其实说明了一件

很现实的事情。技能从来不是学历的替代，而是让学历更有力量的方式。这一点我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感受也特别深。我本人主修历史学，看起来是一门偏理论的专业，但真正让我理解能力的重要，反而不是课堂，而是实践。我曾走进高中课堂，参与教学相关工作，从课堂设计到现场表达，再到应对突发状况，引导课堂节奏。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哎，书本教给我们的是理解，而现实真正考验的是处理。后来在文物文献整理和实物资料相关实践中，在反复的观察、记录、分析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明白，知识如果没有被转化为能力，是很难真正产生价值。也正因为这样，其实我很能理解那些选择回炉学习技能的同龄人，因为我也在曾经读了很多年书，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事的阶段里犹豫过。我认为他们不是在放弃学历哦，而是在让学历变得更有用，不只是不走回头路，而是让自己从会读书走向会做事。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我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在台湾整体上仍然较为看重以学历为主的升学路径，学历在很多时候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标准。而在大陆学习生活的这几年，我明显感受到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务实的氛围，职业教育，越来越多人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而不是退而求其次。那么，不同路径、不同能力、不同发展方向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这种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对成功这件事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我想，当一个社会不再是只用一张学历来衡量所有人的时候，而是愿意承认不同能力的价值，年轻人的路就会变得更宽，也会更从容。我越来越觉得，你有没有能力去面对真实的生活，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站住脚，这些远比看起来成功更重要。我自己也在准备继续深造，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无论是走学术道路，还是走技能路线，最终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所以在我看来，大学生回炉读技校，不只是一次就业选择的变化，更是一代人成长观念的转变哦。那么这种现象也让我们开始明白，成功是没有统一的模板的，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有人适合研究，有人擅长实践，有人走学术，有人走技术，但只要是认真生活、努力成长的选择，都值得被尊重。毕业不是终点，学历也不是答案，真正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站得多稳的，从来不是一张文凭，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脚踏实地的态度、面对现实的勇气。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收尾，我会这样说：到最后，人让人站稳的，从来不是你读到哪里，而是你能做到哪里。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要来关注孩子，要来关注家长们最头疼的辅导作业。写作业的时候孩子坐不住，容易分神，这是很多家长非常感到非常无力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啊。而且我们经常会在催促吼叫，然后又开始哎呀非常自责，这种恶性循环里头不断的旋转。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啊，就是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孩子的态度，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用对了帮助孩子的方法。
1: 今天的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一个新思路，不是把孩子按在椅子上，而是带他们动起来，这也是开启专注力的科学钥匙。他会用真实的转变案例向我们展示几个简单的家庭运动是如何改善孩子的专注力问题的。
6: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焦虑的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3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3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他就很感慨，他就说，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啊没有被打开而已。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啊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3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3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这个可以2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 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两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

0: 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哎，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那个动一下。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哎，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啊，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1: 刚刚呢，廖嘉欣老师分享的观点让我们看到，运动确实是激活孩子专注力的有效开关。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趣易操作的运动游戏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孩子锻炼这项关键能力呢？
2: 其实从写作业之前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这种核心训练啊，再到可以融入户外的去探索的这些趣味游戏，方法原本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而且更贴近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的廖老师啊，就将为我们详细介绍这些居家就能够玩的专注力运动的神技，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哎，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哈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啊，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3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1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咱们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咱们就指责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 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最近啊，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在举行。那今年的主题啊，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2: 当前呢，不少学龄前儿童呢过早的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那么还有不少的儿童数字产品啊，宣传呢以伴读啊、聊天啊、互动游戏啊等等来替代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了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3: 是的，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对儿童带来哪些健康的危害呢？而家庭社会如何协作来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发回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像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来阿木。这首歌也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是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了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

0: 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的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刘宇宁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迷先生演唱的《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这首歌唱出了浪漫是一朵玫瑰花，是睡醒后一顿细心安排的早餐，也是一成不变的约定。

来自张赫宣的《人情世故》，这首歌是唱给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的歌。歌曲唱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都是小角色，生活的艰辛像砂纸，会逐渐地磨平我们的棱角。不妨就用这首歌再点燃曾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的对生活的热忱吧。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歌曲唱出了时光卷起了回忆，慢慢翩翩，让感激的情绪替我们说说那句告别吧。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分享的歌曲《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真的是一首温柔到极致令人落泪的好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宇春的《今天有朵云爱我》。爱从来都不只是情爱，可以是对自然的爱，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的歌词搭配轻松的旋律向我们传递，眼睛看到的一朵云，耳朵听到的一声喵，指缝吹拂过的风，都是爱我的。

王苏龙演唱的一首《我想念》，是想告诉你，爱人如养花，要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知足才是幸福的好轻松。心无褶皱，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的漂亮。感激我们拥有这份勇气吧。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继续分享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歌曲《大斋问》来自袁娅维，这首歌有着室内乐雅致复古的氛围，笼罩着 R&B 抒情曲的柔和的清淡，宛如这首歌的气质呈现，唱出的是情爱的风韵，而名字却

0: 来自法兰演唱的一首《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涩和浪漫，也是一段自我探索和成长的旅程。接下来送出黎明的爱情影画戏，黎明的情歌总会让人听到丝丝细语里的柔情和悲伤，值得反复的循环。像这首歌里，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描绘出的是深切的浓情蜜意。
1: 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

安居在内心方要放弃。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话戏，为求。

一首来自张真源的《蝴蝶》，这首歌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听着简单唱起来非常难的歌曲，对于节奏感、节拍、精准把控、气息控制、舒缓中布满了丰沛情感的要求都很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王铮演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久的岁月沧桑，当初青春的我们都是一群好孩子，都有一颗纯净的心灵，恰如我们童年的梦想。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3: 福建厦门夏族绣花功夫推动人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精彩文博，台湾馆和山西馆做邻居，两岸法华业者热络串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瓦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4: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5: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4: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5: 要有，
4: 是吧？
3: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达瓦兼餐：
6: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3: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 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智力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7: 我们要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请听报道。
8: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9: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0: 航天员张志远、
11: 航天员黎佳莹。
12: 出发！
9: 支援！
13: 5、4、3、2。
8: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8: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6: 我相信这是香港
12: 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8: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空间站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下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2: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
17: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8: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7: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0: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的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22: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3: 近期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截至目前，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一大亮点。虚拟拍摄技术给观众带来光影世界里飞越山海、穿梭时空的独特感受。在浙江展区，一套 AI 虚拟制片电影化设置流程吸引了许多观众现场体验。系上安全带，坐上体验座舱，通过实时合成的画面与智能数控拍摄系统结合的 LED 虚拟场景，观众能在虚拟影棚里成为一位虚拟电影制作演员，坐上直升机飞越山海。这一流程不同于传统绿幕拍摄的长期后期合成工作方式，可以实现现场所见即所得，大幅缩短后期周期，探索实时电影制作的新模式。近年来，虚拟现实电影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获得年轻观众的青睐。本届文博会上，一家虚拟影院参展商带来了移动式影院，观众进入体验座，不仅能拥有真实体感互动，还能沉浸式感受吹风、雨雪、自然香气等多重感官效果。观众在人文风光与历史文脉故事中穿梭，通过互动剧情，全方位感受电影与城市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六一即将到来，据悉，《钟馗》《森林之声》《乒乓男孩》《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多部合家欢动画电影将与观众见面。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0: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2026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苍山区专场两岸生物医药产业招商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两岸生物医药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金融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活动聚焦两岸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为福州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活动中分别解读了融台医疗合作、土地招商、生物医药人才、行政审批便利化等方面产业政策，旨在打通项目落地快车道，激活人才创新原动力。海峡两岸生物医药产业服务商、金融机构、团队协会代表结合实践经验，围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金融支持等话题深入交流，共话两岸生物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本次招商会还举行了多批次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数字医疗、科研转化、再生医学、台资合作等领域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落地苍山，进一步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迈进。为进一步引导广大闽侨青年扎根故土、创新创业，助力福建福州打造人才友好型青年发展型城市，近日，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子活动第八期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活动启动，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闽籍华裔新生代侨界青年精英与政府及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话机遇、共商合作。活动以八闽侨青聚荣城为主题，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福建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福州市侨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州是底蕴深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机遇无限的创新创业热土。当前，福州正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加快打造海思重要门户枢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侨界力量，更期盼青年英才，希望广大闽侨青年常回家乡，深耕家乡，建功家乡，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文化创意、国际贸易等领域抢抓机遇，施展才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青春华章。据悉，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7期，成为凝聚闽侨新生代力量、促进海内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承载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福建厦门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在营商环境优化、平安法治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关键领域下足绣花功夫，在细微之处持续提升城市治理效能，让城市发展更有质感，民生福祉更有温度。来听报道。
1: 厦门市中级法院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把整改整治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推出专利维权、规范直播行业发展等11个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实实在在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张宏伟：
6: 我们开展金融债权诉前核查机制改革，避免诉讼程序空转，金融不良债权核销周期缩短125天，健全企业涉诉信息沟通共享机制，推动解决中小微企业因涉诉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准确所导致融资难问题。
1: 今年1到4月，厦门全市法院办结案件4.99万件，通过诉讼条一体化、调解建议函等机制，持续压减企业化解纠纷成本。小额诉讼平均审理时间缩短至23天，涉外商事案件审理时间缩短近20%，规制恶意诉讼案件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运用财产保全直接扣划机制，推动222家企业在执行前自动履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李静：
7: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两岸标准共通涉台司法服务试点，加强两岸融合司法保障，深入实施审判精品战略，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案例，彰显营商环境法治优势，服务保障厦门城市发展转型升级。
1: 聚焦群众出行中的堵点痛点，厦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创新推出一图快撤便民心模式，针对轻微剐蹭、追尾等交通事故，驾驶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只需拍摄一张事故全景照片，即可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续再通过交管12123平台完成事故责任认定及保险理赔等操作，实现轻微事故快撤、快处、快赔，有效减少事故占道时间，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厦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政委王敏杰：
23: 轻微交通事故现场拍一张照片后，即可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5月1日，在岛内试点推行以来，落地成效显著，群众反应良好，新模式社会认可度、群众接受度持续走高。7月1日起，该措施将在全市推行。
1: 走进厦门万象城西区广场，错落有致的户外休闲外摆空间成为不少年轻人结伴打卡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全省首创推出城市综合管理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海报张贴、外摆经营等方面实施5豁免、10允许政策组合拳，不断为实体经济松绑赋能。厦门万象城商家高南发：
24: 允许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外摆的，整体对我们的一个周末的一个客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升。
1: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全国率先推行沿街店面适当跨店经营，目前已在641条重点路段设置一社区、县社区，汇集2.1万余家商户，把管理难点变为民生亮点，规范设置摊规。

0: 米，另设51个分会场，呈现出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展会期间，两岸陶瓷业者带着熠熠生辉的发华作品共赴文博。两岸发华有怎样的历史渊源？两岸业者之间又有哪些交流碰撞？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曾平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3: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4: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5: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4: 这样加一加应该有300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3: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6: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5: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6: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发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3: 发华又称发花，台湾也称发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4: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3: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6: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吧。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3: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发华器断烧、发华技艺几近失传的困境，如今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发华技艺得以恢复，并在遵循基本核心技法的基础上，两岸发华有了各自的创新活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两岸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4: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3: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6: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

0: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 评述，
1: 权威
2: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两次验收不合格却不解约不索赔，台陆军反无人机系统暗藏什么猫腻？
3: 近年来，两岸民众以短剧短视频为载体开展文化共创，合作愈发紧密。那么怎样借助其更好地促进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4: 共同聚焦台军无人车加无人机组合，实战能力脆弱，难成有效战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陆军耗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所谓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依照合约，本该于2025年年底前完成各套系统建制，但因核心战术指标不达标，两次验收均宣告失败。而台防务部门非但不解约不索赔，反而给了中标公司第三次机会，今年6月最后一次复验。此举引发岛内民众质疑。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台湾地区军工底子薄弱、核心技术缺位、产业链不完善的窘境，也让台军防务采购中的暗箱操作、利益输送等乱象再次浮上台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5: 此次台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验收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台湾地区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无力支撑其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妄想。当前构建一个名为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防空体系，正成为民进党当局构想的寻求在军事上以小博大、实现以武拒统图谋的核心策略。耗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的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则是其中重要一环。然而两次验收被打出零分的成绩单，却无情地戳中了台湾地区在反无人机技术能力上严重不足的痛处。现代反无人机技术是一个涉及雷达、光电、声学、人工智能、高能物理等前沿科技高度融合、跨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台湾地区自身不掌握相关核心技术，缺乏产业支撑，造不出合格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其实并不奇怪。让岛内民众破防的还不是这些无人机反制系统不达标，而是用于测试的对象只不过是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连商用无人机都无法有效拦截。面对大陆的军用无人机时，台湾的所谓反无人机非对称战力岂不成了摆设？而类似的闹剧在台军中绝非孤立，台海巡署曾斥资9000万元新台币采购20架无人机，因雾霾路飞行频频坠海，毫无用武之地。台军自研的瑞渊无人机3年内坠毁失踪6架，白白损失1.26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正用频频推出的这些高投入低产出的所谓防务自主项目，一再证明了一个事实：台湾地区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支撑起符合现代战争需求的复杂武器系统研发。除了技术硬伤之外，此次验收丑闻背后更是弥漫着黑箱疑云。得标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仅为一间新创中小企业，却能击败老牌以色列军工企业，拿下近10亿元新台币超级大单。连续两次验收挂零后，不但未被依约解约求偿，反而获得第三次复测的特殊优待。此中是否涉及定向邀标乃至官商勾结，引发岛内舆论极度反感。岛内网民那句

0: 这绿池水深不见底，在道尽了对民进党当局借所谓大陆威胁之名行官商勾结、预算分赃之实的愤怒与无奈的同时，也表明他们看清了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采购案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谋划的一场分赃游戏的实质。民进党当局掏空民生，拿岛内民众血汗钱大搞所谓防务自主，不仅不会让台军战力提升，只会使巨额资金大量流向特定利益集团，更是会让台湾深陷兵凶战危的险境，是实实在在的害台。
1: 好的，感谢袁州先生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当下，两岸合拍微短剧、短视频渐成潮流，这些作品以生活化叙事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凝聚文化认同。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首部沪台双城同步取景短剧《六号计划》正在拍摄中。这类两岸合拍短剧和以往两岸影视合作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4: 作为首部沪台双城同步取景短剧，六号计划的启动呢，也凸显两岸影视合作迈向短剧共创双向融合的新阶段，为两岸文化交流开辟了新路径。首先呢，就是合作模式转向双城同步深度共创。早期两岸影视合作呢，多为台湾出资大陆取景或者大陆主导台湾演员客串的这样一种模式，而六号计划呢，由两岸团队联合出品同步创作，上海与台北双城实力取景，两岸青年演员与制作人员全程协同，从剧本策划到拍摄制作深度融合，打破了地域壁垒，实现创作一体化。那么这种双城同步模式呢，让两岸文化自然交织而非简单叠加。其次呢，就是产业载体从传统长剧呢转向短剧，适配青年传播和这种市场需求。过往两岸合作呢以电影和长篇电视剧为主，而短剧呢凭借短平快的特点呢契合当下碎片化的传播趋势，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新载体。大陆短剧呢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广阔的市场，台湾呢则擅长创意策划和在地叙事。六号计划呢，整合了两岸的优势，以悬疑题材为切入点，兼顾两岸青年审美，实现了产业优势的互补。还有呢，就是传播路径转向双向落地和多元覆盖。以往两岸影视传播呢，多为大陆引进台湾的作品，或者台湾播出大陆的剧集。此次合作呢，不仅实现六号计划两岸同步取景拍摄，更推动首批大陆的精品短剧登陆台湾中天电视台，形成两岸同步宣发、多渠道覆盖的传播格局，让两岸观众呢能够实时共享文化内容，强化情感共鸣。其次呢，就是这个政策支撑呢，让两岸的影视合作环境更优。那么早期两岸的影视合作交流呢，多为民间自发。那么日前呢，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两岸短剧、微短剧合作呢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政策氛围，为六号计划等项目提供了政策保障。而且多地呢也出台了扶持政策，让合作进入政策互航、产业联动的新阶段。而且呢，文化表达呢也转向了生活化的共鸣。过往呢，两岸合拍作品呢常常聚焦历史题材，或者说凸显两岸的差异。而六号计划呢，以都市的这个青年生活为背景，融入了上海与台北的城市风貌、特色美食和生活场景，通过普通青年的故事呢，去展现两岸同胞相似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诉求，弱化差异，强化共情，以生活化的叙事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所以说六号计划代表的两岸短剧合拍呢，是两岸影视合作的升级与突破。它以短剧为载体，以共创为核心，以双向传播为路径，那么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从表层的互动走向深层的融合，为增进两岸青年理解、凝聚民族认同注入了新的活力。
3: 近日，河南大象新闻创作的5集微短剧《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成功入选广电总局2026年首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并荣获第二届国际微短剧大赛优秀作品奖。那么郑玉礼先生，您怎么看这部微短剧呢？
4: 作为两岸文化传播的创新力作，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是以微短剧为载体，深度挖掘豫台文化的同源核心，兼具文化厚度、传播心意和情感温度，为新时代两岸文化交流呢提供了优质的一个范本。首先呢，就是小切口锚定大主题，去筑牢了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根基。那么这部微短剧呢，它跳出了传统叙事的这样一种刻板框架，王安石、曹植呢等河南籍诗人，与这些河南籍诗人的作品为线索呢，是巧妙的串联起了豫台两地跨越海峡的文化记忆，将河南呢作为中原文化核心的一个地位，那么与台湾教育体系当中的文化印记呢去紧密的绑定，清晰的证明了两岸共享中华文脉。那么河南作为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纽带作用呢，也是不可替代的。其二呢，就是叙事和形式上非常的一个创新，也适配青年传播的语境。作品采用竖屏短剧的一个形式呢，它契合碎片化收视的一个习惯，加上微剧情加情感共鸣和诗词安喻的这样一种三段式的结构，让厚重的历史去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通过台湾少年寻根、祖孙对话、非遗传承等生活化的叙事，将文化认同转化为情感共鸣。那么钧瓷、瓷裂史之根的这样一种意象的设计呢，也隐喻了两岸同源共生，那么细腻且富有诗意。那么这种创新呢，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有效拉近了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而且呢是主流媒体赋能，那么去搭建了一个立体的传播格局，传播上形成了省级平台加央媒联动加全网扩散的一个矩阵，多语种的版本呢也覆盖了海外的这样一种社交平台，实现了两岸及全球华人的这样一种广泛触达。国台办呢也称该剧帮助两岸年轻一代在诗韵词情中领略中华历史的深度，那么在技术创新中感受时代发展的温度。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文化寻根到心灵契合，深化两岸的一个情感连接。这部微短剧呢，不止于文化符号的简单呈现，更通过人物命运与历史民族情感的这样一种绑定，去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深层内涵。台湾少年从文化迷茫到寻根觉醒的过程，影射出这个两岸青年对于共同文化身份的一个追寻。那么他以诗心聚同心，那么让两岸同胞在文脉共鸣中强化民族认同，为两岸心灵契合注入了新活力。所以说同脉诗心呢，是文化性、创新性和传播性的一个统一，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微短剧模式。它也证明了根植中华文脉、创新表达形式、聚焦青年群体，能够有效地促进两岸文化互鉴和情感的交融。它的价值呢，远超作品本身，那么具有非常好的一种示范的意义。
3: 2025年从大陆火到台湾的微短剧《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以及前段时间风靡全网的酱板鸭创意短视频《雪山救狐狸》，都深受台湾青年喜爱。那么郑玉李先生，这类内容能够快速走进台湾年轻人内心，原因是什么呢？
4: 从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到创意短视频《雪山救狐狸》，大陆生活化微短剧与治愈系的创意内容呢，在台湾青年圈层迅速走红，引发共情共鸣，并不是偶然的流量现象，而是文化心理、叙事表达、传播生态与青年审美多重契合的一个结果，也折射出当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一种新趋势。首先呢，就是这类视频这叙事贴近日常烟火，也有助于消除两岸青年的意识形态隔阂。这类微短剧的视频内容呢，摒弃了宏大的说教和刻意的叙事，而是扎根市井生活、美食、烟火和温情善意等共通的人性主题。台湾少女的纱线逆袭日记呢，以台湾女孩在大陆小城打拼成长为线索，聚焦创业青年、市井人情和这种青年人平凡追梦的这些日常，两岸年轻人都能读懂的这种奋斗踏实生活的心境。而雪山救狐狸呢，以治愈暖心的自然善意叙事呢，无关地域和立场，直击年轻人对于温柔纯真和向善的这样一种精神的渴求，没有生硬的价值输出，只用生活化的故事去打动人心，更容易被台湾青年接纳。其次呢，就是这些微短剧的视频的文化符号呢，更加的接地气，也能够唤醒两岸青年共同的生活记忆。沙县小吃、市井烟火、朴素的奋斗观、传统的向善伦理，都是两岸民众共享的文化底色。台湾青年本身就熟悉市井生活、传统的人情道义，大陆的内容呢，就用这个鲜活具象的民生符号去搭建起了情感的桥梁，既不刻意猎奇，也不强行灌输，而是以共通的饮食文化、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去形成天然的这样一种亲近感，让台湾青年在情节当中呢看到自身生活的影子，产生身份和情感的这样一种认同。 还有呢，就是创作呢更加的轻量化，节奏呢也适配的青年的这种媒介的习惯。像微短剧、短视频，篇幅短小，节奏明快，剧情呢也轻松解压，契合台湾青年碎片化的这种刷看或者休闲娱乐的这种媒介的使用习惯。剧情不拖沓，人设呢也接地气，情节呢也励志治愈，那么也脱离了传统是影视作品这种厚重严肃的这种风格，更符合当代年轻人追求松弛感、轻娱乐和情感慰藉的这样一种审美偏好，那么就极容易在这种社交平台中形成一种自发传播和圈层裂变的一种效应。最后呢，就是共情大于差异，那么这种视频内容呢也契合青年向往温暖和正向价值的这样一种心理诉求。当下两岸青年更关注的是个体成长和生活治愈，包括人间的一种温情，那么对于刻意的对立和宏大的说教呢是一种天然的排斥的。那么这种微短剧的视频呢，它的内容呢是主打励志成长、善良守护、平凡的坚守，去传递温和正向的价值观，跳出了地域分歧的框架，以人性共通的善意、奋斗和温情去建立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心灵连接，让台湾青年呢能够跳出固有刻板的印象，真实的感知大陆民间生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3: 那么郑玉李先生，如今越来越多大陆优质视听内容走进台湾民间市场，我们该如何依托这类文艺作品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增进同胞情谊呢？
4: 当下大陆的微短剧、短视频、人文纪录片呢，这些优质的视听内容呢持续走进台湾的民间市场，那么已经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鲜活、最接地气的新载体。用好这类文艺作品呢，多维度发力，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去拉近两岸之间的这种心灵距离，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凝聚文化认同。首先呢，就是要坚持生活化的叙事，去除这种说教式的这种创作，去筑牢情感共情的一个基础。创作上呢，要摒弃这种宏大的说教和刻意的表达，而是深耕市井文化、美食、民俗、青年成长、文脉寻根、文情治愈等这些两岸共通的题材，多打造一些贴近两岸青年日常、贴近市井烟火的微短剧和短视频，用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人间善意和乡土文脉去替代生硬的宣传，那么以人性共鸣打破认知隔阂，让台湾民众能够在轻松观看中呢，去感受到大陆真实的生活风貌和人文温度。其次呢，就是搭建两岸创作的机制，去推动在地化的共创共生，鼓励大陆的机构、新媒体平台与台湾的民间创作者、青年团队合作，联合策划、联合取景、联合参演，吸纳台湾青年参与剧本创作、拍摄、剪辑和账号运营，让作品融入台湾在地视角和生活语境，那么避免单向输出，形成双向共创情感空间的格局，增强台湾民间对内容的认同感与参与感。还有呢，就是拓宽民间的传播渠道，去深耕青年圈层的一个渗透，那么可以依托短视频平台、民间的自媒体、校园的社团、青年的社群，那么以民间的自发分享、圈层种草、二创翻拍等形式呢去扩展传播，扶持两岸的自媒体达人联动推介优质的视听作品，用青年的话语去解读内容、分享观感，实现从作品落地到圈层流行的这样一种分裂和拓展，那么去真正走进台湾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那么第四呢，就是以视听内容为纽带，去延伸到一些线下的交流活动，那么围绕爆款的微短剧啊、人文短视频，去举办两岸青年的观影沙龙、文脉研学、美食文旅互访、短视频创作大赛等等一系列的线下活动，那么用线上文艺内容为引子，带动线下的人员往来、文化互访等等，实现线上共情、线下走心，让虚拟内容转化为真实的民间情感连接。那么最后呢，也可以强化文脉赋能与价值引导，那么去厚植民族的文化根脉，那么借助视听作品呢，去深挖中原文脉、闽南同源等一些文化内核，那么用年轻化的视听语言去讲好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故事，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去强化中华文化的共同身份认同，消除刻板印象与人为割裂，以文艺为桥，以情感为纽带，去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走向常态化、深层化和心灵化，让文艺作品成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情谊相融的这种持久的桥梁。
3: 是的，让我们用好优质视听作品，以文聚心，以情聚力，不断夯实两岸民间交流与心灵契合的根基。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防务部门耗资近5亿元新台币的铁骑专案有了新进展。近日台军已针对其自造的原型车，也就是电动无人自驾真打型战术轮车进行多项测试，规划未来采购数量将达468辆。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的解读。据了解，这款电动无人自驾真打型战术轮车是台湾地区首次将电动车技术及自驾技术应用于战术级轮车载具上。邵永林女士，台军给这款车的具体定位是什么呢？
5: 目前看呢，台军对它的定位是前沿轻量型消耗性无人真打节点，它主要是作为营连机的一个前沿战术装备，主要就是部署在像滩岸滩头、海岸公路、城镇街巷等等近距离作战的区域，主要就是弥补前沿小单位在侦察火力支援方面的人力缺口。它呢不具备这种远程机动和纵深的作战能力，所以呢不能够参与师旅级以上的主力对抗。可以看出呢，在台军的装备序列里边，无人真打战术车辆它并不是什么高价值的作战平台，而是一个可以接受战损的前沿耗材，是台军低配版的无人化尝试。那具体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种类型。第一呢，就是前沿隐蔽侦察，就可以用它来替代人工前沿哨位啊，作为滩岸街巷的无人前哨，在一个小范围区域啊进行常态化警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降低人员暴露的风险。第二呢，作为轻火力定点打击的这么一个单元，但是它只能打一些，你比如说像简易的土木工事，前沿零散的步兵，没有装甲防护的轻型车辆，就是大的高价值目标打不了。第三呢，它可以呢作为战场烟幕掩护或者是诱骗，就这款无人车上面有一个烟幕弹发射器，那比如说有人部队在作战的时候需要撤退呀，需要机动，需要阵地转移，哎，可以由这种无人车辆发射烟幕弹提供烟幕掩护，同时呢它本身还可以作为一个诱骗目标，就吸引火力，这样的话呢让主力作战单元呢可以隐蔽，可以机动。最后呢，就是它可以承担反小型无人机的任务，那种高端的大型无人机肯定是不行的。总的来看呢，都是这些比较低端的任务吧。但是呢，即便是这些低端的轻量型的任务，其实要落地也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在没有强电磁干扰、没有高强度反制，而且是近距离作战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够落地。
1: 这款电动无人自驾真打战术轮车，包括电动化动力分系统、无人自驾分系统以及车载武器3个部分。在车载武器方面，还将加载劲风一型无人机。邵永玲女士，对于台军这种无人车加无人机的配置，您作何评价呢？
5: 那首先呢，我们从生存能力看，无人化呢本来是为了避免有人的战损，但是呢它这个无人化本身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压制的，而且呢在协同的时候呢还容易暴露目标。你看它的这个无人车防护很弱，它是一个轻装甲底盘，就不能够抵御像步兵穿甲弹以及比这个更强的火力，就是你在实战当中就很容易被人家打中，然后这个电动系统又不是非常可靠，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战场环境下，你很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行进了。第二就是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配合，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个联络，它需要有通讯的这个渠道哈进行联络。那无人机如果被定位被锁定了之后，其实就很容易暴露后方的无人车辆这个位置，而在无人车辆的背后往往呢就是有人的这个阵地或者是有人的这种部署，所以客观上就是无人机如果被人家发现了，就会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就是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的这种协同配合需要依赖各种通讯手段，其实在作战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压制被干扰的，所以就很可能造成他们之间最后呢就脱节了，就无人机就跑丢了，跟无人车呢就失联了。从作战能力上看呢，目前它的这个无人车呀仅能实现基础真打衔接，它呢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高端的作战能力。你看它的协同层次很低，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搭配啊。如果是很多的无人车和很多的无人机组网，然后呢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加持，那当然就厉害了。但是现在呢，它只能是单车和单机之间的这个协同，所以说本质上就是两个无人装备的物理拼接啊，并不是说在战场上把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有机的融合起来。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火力和侦察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你看无人车仅仅有 12.7 毫米的重机枪，那肯定打不了一些比较坚固的目标，包括一些比较厚的装甲目标啊，只能对付一些小儿科。那这个无人机呢，它性能也不先进，它是一种轻型的侦察攻击型无人机，挂载的弹药数量很少，精度很低，侦察范围有限，因为续航能力不行嘛，所以它不可能实现一个大范围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所以说这个两者的结合只能完成点目标的轻火力打击，在一个高强度的战场上它是满足不了需求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台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加无人的一个组合啊，如果要真正想发挥作用的话，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方指挥体系的支撑。你要有一个指挥体系统一调度，进行火力筹划，什么态势融合呀等等。但是台军呢，它没有这样一体化的无人作战指挥平台，所以说无人机和无人车的配置只能够实现单套装备的近距离自主协同，没有办法把他们融入到台军整体的战场指挥体系当中，所以说呢就不可能总体上提升台军的作战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孤立的作战节点，并且很容易被逐个击破。
1: 那么邵永玲女士，结合近几年台军自研武器的表现来看，台军在装备研制方面存在哪些共性问题呢？
5: 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核心工业的底子太空了，关键零部件呢没有自研能力，只能是拆东补西。台军呢，它依托台湾的工业水平，那台湾呢毕竟是一个小岛，它很难建立起比较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结构，也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制造能力。那如果说你的总体的工业水平其实就不可能太齐全太高级，那反映在你的军工生产能力方面呢也一定是弱的，因为这个二者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你看到就是台军呢，它缺乏军用级的动力电池、精密电控等等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与量产能力，高端部件严重的依赖外购。这个不仅仅是说造这么一个小电车，其实我们看到之前你比如说什么海舰二号导弹、云豹装甲车，还有台湾的自造的潜艇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就大量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外购。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主导这个装备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从源头上来看，装备就存在先天的缺陷，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还要硬上，我做不出来，我还要硬做，这就是问题的根本。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实战化设计思维严重缺失，忽视战场基础需求。你看在研发过程当中呢，完全脱离台军的实际作战环境，因为台湾嘛，它作为一个热带的小岛，湿热延误，而且呢它和大陆之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它是一种高强度的对抗。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还有呢基层具体的使用场景、战场啊、防护啊等等，就这些呢好像都没有考虑到。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研发是研发，实战是实战，这个设计团队和部队之间好像没有一个有效的链接。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台湾的老问题了，就是装备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宣传，正是因为追求表演性，强调政治效果，所以他会对那个成果呀要求很高，希望能够短平快，马上的就拿出新装备。所以你看台湾最近几年就搞了很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能力我们先去做，然后不管这个东西好坏我先拿出来再说。任何一种装备的研发它都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需要迭代规划，但是呢你如果太着急了，太看重这个装备的政治效应宣传效果，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铁骑专案，从概念到原型车 仅仅就用了2年的时间。就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过程它就跳过了，比如说核心部件验证、分系统的测试等等，这些关键环节都没有。车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后续呢可能就得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整改。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呢，这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悲剧。
1: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8: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进入的是我们151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唐汉霄《逆行的路》。
6: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逆行的路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了，歌曲以磅礴旋律与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描绘出震撼人心的热血征程。这首歌也传递出了强烈的意志和孤勇信念。继续来揭晓分享榜单当中的上榜金曲，要听到的是本周第9位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所有的听者感怀不已。歌曲当中表达出的感动已经是渗透进我们每一个听者的心底。继续揭晓分享榜单，本周排在第八位，周荫婷《今世情人》。

刚刚听到的这首《今世情人》，周英婷演唱的粤语单曲，这首歌也是延续了爱情主题，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歌曲道出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渴望真爱的心声，表达了摒弃外界纷扰与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极具感染力。继续揭晓榜单，本周排在第7位，来自汪苏泷的创作并演唱《10000次热爱》。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汪苏泷《一万次热爱》。这首歌曲呢，是以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也是生动展现出了情感与生命在淬炼当中闪光。继续来揭晓我们1514期的榜单，要听到的是排在第六位的音乐作品，叶童带来的《漫游记》。

带给你快乐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收录于他发行的全新音乐专辑当中。若你也心怀热爱与期待，那就跟随这张名为童的专辑走进童的世界，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吧。继续来揭晓榜单，排在本周榜单第5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携手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

尚雯婕、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音与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也是让所有听者过耳难忘。继续揭晓榜单，本周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改变。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我们1514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

这首《那天下雨了》被视为是周杰伦献给80后90后乐迷的一封青春回信，讲述多年后在火车上重逢旧日暗恋对象的故事。原来当年在书店借课本的是他，帮你撑伞的也是他，但一切已晚，他早已有人疼爱。继续来揭晓榜单，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要恭喜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刺》排在第二位。

0: 成长总是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与期待了，当它超出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那头，我为自己而战。来到最后要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14期榜单的冠军歌曲，要恭喜李宇春携手吴青峰演唱的《春雨里》获得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了。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任贤齐带来的《常来》，这首歌是表达了对重逢的期盼与对温暖的守候。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值得归来，总有一份情感值得等待。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揭晓分享了我们1514期的榜单，又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往日的冠军单曲，最后要听到的也是一首曾经的冠军单曲了，要送出李荣浩的演唱《假面》，就用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音乐陪伴和安排。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了，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悠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法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
4: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4: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法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6: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7: 是大南的多少的这个？
6: 像家家应该有300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8: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7: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8: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9: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法华。法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法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法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6: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9: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8: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

0: 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法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1: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发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发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发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发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发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发华传承人挖掘整理发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发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发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发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法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发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 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词，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嗯，
1: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息。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1: 大家好，我是雅文。
10: 各位听友，在湖北天门藏着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余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获得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11: 有人说它比三星堆更神秘，有人说它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前传。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12: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

0: 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0: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0: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 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史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5: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

0: 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路，因一道天险大同碛而兴起。碛，水中沙也，或是江河中的沙洲。水遇沙石，水道变窄，水就生气，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此不能通行，货物只得转运，这才有碛口的繁荣。
1: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2: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因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碛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碛，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碛口古镇。高亢的碛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碛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碛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路，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碛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

0: 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处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0: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凝柱、撒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0: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1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 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气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气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气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气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1: 这个船吧，到镇以后了，它就往户口县以后了，它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它就回不去了，这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了，再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帽到现在还好好的。
0: 今天西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气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气口的味道。在气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沁入了每一寸木石。在气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气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气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气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气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气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2: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3: 啥是油化石？
2: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封制的，它用的时候它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油化石。透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气口的这个商贸是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碛口古镇曾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渡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

0: 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
0: 玉雕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不同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0: 张清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返璞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寻魂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听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3: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2: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清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清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3: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3个一组啊，有时候2个一组，甚至5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2: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清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

0: 张新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新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1: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快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0: 多年来，张新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1: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0: 张新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1: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八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0: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新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新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1: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大陆图书走俏台湾，两岸出版业合作升温；
5: 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他的匠心传承之路是怎样的？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台湾南门书局总经理张国文近日在北京一场两岸出版交流活动上介绍说，我们公司大约八成版权来自大陆，去年营业额做到1亿多元新台币。台下就坐的不少两岸出版人闻之惊讶。在出版行业普遍承压、实体书店经营艰难的当下，这一成绩确属不易。张国文说，景气越是不好，选书就越重要。南门书局与海燕出版社合作的漫画《资治通鉴》在台湾已销售了8万多套，中草药百科等实用型书籍也卖得很好。大陆出版资源丰富，从中选择适合台湾读者的优质书籍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5: 除了传统文化类图书，大陆原创童书绘本在台湾市场也表现亮眼。台湾风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立勋介绍，大陆童书呢，经过繁简转换和用词微调，就可以适应台湾市场，家长和小孩的接受度都很高。
4: 在台湾长歌艺术传播公司社长吴进臣看来，两岸出版行业的互动模式可以更多样。以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为例，他将一本讲述台湾版画艺术的书籍授权对方在大陆出版，同时把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相关书籍小题大做引进台湾发行，让两岸的优质读物在各自市场流通，让好书真正流动起来。
5: 台湾独享数位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基正观察到，随着陆剧在台湾掀起一波波追看热潮，书带剧、剧带书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了。影视与出版之间的热度传导已经是常态，但是关键仍然要回到内容本身，内涵要够多，才能进行更多形式的创造。在他看来，有声书、电子书等新载体在两岸兴起，为深度内容提供了更多触达读者的可能。
4: 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尔表示，两岸作家都用方块字写作，共享从先秦到明清的文化经典。拿到一本台湾作家的书，我们立刻就能产生一种深刻的共情。他认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亲近感，正是两岸出版业深化合作最坚实的基础。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时空
8: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
11: 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5: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景泰蓝记忆，又名同胎掐丝发廊，因为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

0: 景泰蓝。其技艺呢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以后，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呢制作出成品。
1: 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间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0: 中联盛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掐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
1: 中联盛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在生产工艺、创新工关、装饰效果等方面取得突破，代表作有《和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中联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中联盛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2: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联盛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中联盛从青葱到白首。
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2: 3年时间，中联盛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中联盛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导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 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3: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2: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3: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3: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2: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3: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的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2: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3: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还有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自尊这个太平有象，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2: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3: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4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2: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 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他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几十们反复的烧小样，让加纳什来确定。整个他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米09。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蔡文姬呢，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评价她博学有才辩，有妙于音律。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长盛不衰，以其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6: 文姬归汉图卷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遒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您一同欣赏张宇的《文姬归汉图》。
7: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文姬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十二年之久，并育有两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

浮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关扶安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十五集，轰天裂地，罗三炮。进入猎魂森林之后，大师没有急着前进，而是默默地观察着周围。唐三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9: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那六位受到武魂殿尊重的人，他们的魂师称号是什么？魂圣、斗罗，还是封号斗罗？
0: 大师看了唐三一眼，是封号斗罗，而且是六位最强大的封号斗罗。
9: 最强大？
0: 同样的级别，不同魂环，不同武魂，实力是完全不同的。这六位封号斗罗，无疑都是强者中的强者。哪怕其他魂师修炼到九十级以上，进入封号斗罗的领域，也无法动摇他们的地位。现在，这些对你来说还太遥远。好了，我们要准备进入森林了。从现在开始，小三，你一步也不要离开我。
9: 是，老师。
0: 大师那原本有些颓废的眼神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双手在胸前一合，再快速地向下分开。出来吧，罗三炮！噗的一声，一股淡紫色的魂力从大师双掌中分出，一股魂力波动传出，在他面前多了一只动物。没错，那就是一只动物。看上去呢，它这样子很像一条狗，但它的体积更像是一头猪，身长超过一米五，腰围差不多也是一米五。它通体长着淡紫色的毛发，两只小耳朵耷拉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眨呀眨的，眼神很温柔。它肥胖的身体扭动了一下，肥肥的臀部顿时左右晃动，四条短粗的小腿移动着，你很难想象它的动作是何等缓慢。它头顶处有一个鼓包，圆圆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一出现就朝着大师跑过来，用那颗大头啊在大师腿上蹭着撒娇呢。大师脚下升起两道光环，在他身上来回游走，光环都呈现为黄色，显然是百年魂环。
4: 小三，你不是想知道我的武魂是什么吗？这就是我的武魂，你可以叫他罗三炮，也可以直接叫他三炮。
2: 罗三炮似乎听得懂大师的话，一双大眼睛朝着唐三看过来，眼神中竟然有几分讨好的意思。唐三非常吃惊，
9: 老师，这是您的武魂，可是兽武魂的表现方式不是附体吗？他为什么？
2: 先不说这罗三炮是一种什么生物，大师的武魂显然超出了兽武魂的限制范畴。
9: 罗三炮显然有些不满了，朝着唐三噜噜地叫了两声。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
4: 因为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小三，记得我和你说的武魂变异吗？三炮就是。只不过他的变异显然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在他刚刚觉醒的时候，我的魂力只有半级，否则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呢？即使我再怎么努力，这一生我的魂力也不可能突破三十级了，所以我只能在理论上去研究武魂了。
2: 早在唐三听说那些大师的传闻时，他就知道大师是一个执着的人。大师对武魂的执着就像唐三对于暗器那样吧，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对自己拜大师为师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
9: 对不起老师，提起您的伤心事了。
4: 没什么，我早就习惯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三炮。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叫声是啰啰的声音，而他的攻击也只能发动三次，所以叫三炮。
9: 三炮。
4: 三炮，前面开路。
2: 肥胖的罗三炮摇头晃脑地朝前面走去，虽然身体胖了些，但他的动作倒也还算是敏捷，不像唐三想的那样，他一边走一边嗅着什么。大师身上的魂环光芒闪烁，他带着唐三跟在罗三炮的后面，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4: 三炮的嗅觉很灵敏，能够发现魂兽的踪迹和强弱。他虽然因为变异而变得弱小，但对魂力的消耗很小，所以我可以长时间将他释放在外。这个给你，杀死魂兽的最后一击需要由你自己来完成。
2: 大师从怀中摸出一把华丽的短剑递给唐三，短剑的剑鞘通体呈蓝，上面镶嵌着七颗蓝宝石，剑柄处有一块乳白色的玉石，剑长一尺二寸。尽管短剑并未出鞘，但握在手中就能够感觉到丝丝寒气。没走多久，罗三炮突然停了下来，一双大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去，嘴里发出了两声啰啰的声音。一只看上去有点像猫的动物出现在了右前方，他正趴在树上警惕地看着大师和唐三。大师淡然一笑，
4: 是一只十年斑斓猫。三炮，不要打扰人家，继续前进。
2: 大师时刻都不忘记对唐三的教导，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对唐三说，
4: 刚才的斑斓猫属于猫科魂兽，本身的攻击性很强，但只要你不主动攻击它，它就不会轻易发动攻击。如果魂兽是猫科的魂师，用它作为自己的第一个魂环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不要小看刚才那只斑斓猫，如果是一只千年以上的斑斓猫，别说是我们几个，就算数量再多十倍都不够他杀的。
2: 唐三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9: 老师，如何来辨别魂兽的实力呢？
4: 辨别魂兽的实力并不难，你看前面那根孤竹，那也是一种魂兽，植物系的魂兽，它对你就有用。孤竹本身坚韧，攻击性虽然不强，但防御还不错。这是一根十年的孤竹，因为它的高度不超过十米，十米以上才算得上百年。因此一般来说，魂兽辨别主要看体积和它们发动攻击时所使用的魂力颜色。魂力颜色与实力相同，也就是说十年魂兽使用的魂力是白色的，百年的是黄色，以此类推。当然面对未知魂兽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看它的魂力，一旦是你无法承受的，那么就将面临毁灭性的危险。
9: 老师，那我们要猎杀这根孤竹吗？
2: 孤竹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是因为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而不是竹林，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孤竹轻轻地摇摆着，上面的竹条随风律动。
4: 暂时不要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选择，最后也只有他了。魂环的选择必须谨慎，每一个魂环都是无法更换的。魂士生魂师，可以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更准确地说，是修为低于423年的魂兽魂环。我仔细研究过很多魂师的成长经历，423年应该是第一魂环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小三，我希望你的第一魂环尽量向这个极限靠拢。
2: 大师对于武魂的研究永远都是那么精确，唐三感觉有这么一位好老师的存在绝对是一种幸福。
4: 同样是百年魂环，100年魂兽产生的魂环与900年魂兽产生的魂环虽然颜色一样，但附加的属性增幅差距极大。在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追求魂环极限是每一名优秀魂师的必修课。
2: 大师就像在给唐三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凭借武魂罗三炮敏锐的嗅觉，就算是隐藏在暗处的魂兽也被他们一一发现了。或许是因为这些魂兽大都是10年级别的存在，攻击欲望都不强，大师逐一给唐三介绍着这些魂兽的名称、特性以及修炼年限辨别的方法。大师抬头看看天色，
4: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猎魂森林里了，我们先找个露营的地方吧。
2: 找了半天，虽然有不少符合条件的魂兽出现，但大师都没有着急动手，而是很有耐心地继续寻找。大师选择的露营所在地是一块洼地，周围地势复杂，被众多参天大树包围在内。大师从自己手腕上戴的一个魂导器中取出了一个大玻璃瓶子，递给唐三。
4: 小三，撒在周围，记住要撒得均匀。
9: 好。
2: 唐三接过瓶子，瓶子里是一些粉末状的药物，有些刺鼻。唐三鼻子动了动，就已经辨别出这是类似于雄黄一类的药物。唐门以暗器和毒出名，他虽然是外门弟子，但对毒药的鉴别相当有一套。之前在寻找魂兽的过程中，他就在猎魂森林内找到了不少自己能够辨别出的毒草，放在了24桥明月夜中。大师在武魂方面的知识毋庸置疑，但在对这些无魂力的毒草鉴别上，就远远比不上有2世经验的唐三了。尤其是这些毒草中有很多草都是需要彼此搭配才能散发出毒性的。撒完粉末，唐三将瓶子交给大师。
4: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撒这些粉吗？大师的表情很严肃，此时他就是考验学生的老师。既然能辨别出粉末是什么，唐三又怎么会想不到大师的目的呢？他不假思索地说，
9: 应该是有2个作用，一个是掩盖我们自身的气味，另一个是驱除蛇虫鼠蚁之类的生物。

0: 正是这样，这叫驱蛇粉，冒险必备。记住，在森林中，尤其是有魂兽的森林，尽量不要用火。尽管大多数野兽和魂兽都会惧怕火光，但是也有几种特别强大的魂兽是喜欢火光的。一旦遇到它们，除非你自身实力足够强大，否则必死无疑。
1: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森林里并不宁静，虫鸣鸟叫，野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没有生火，周围黑漆漆的一片。唐三和大师随便吃了点晚饭，师徒二人就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了。大师绝对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或者说他对唐三是极为看重的。尽管现在要休息了，但大师还是将自己白天指点给唐三认识的魂兽从头到尾问了一遍，以加深他的印象。唐三的记忆力还真算不错，再加上第一次接触到魂兽这种生物，新奇感令他对魂兽印象深刻，回答呢偶有错处也被大师一一纠正了。
0: 小三，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魂师修炼在年轻时最为重要吗？
1: 大师低沉沙哑的声音带着几分伤感的情绪。唐三摇摇头，等着老师解释。
0: 魂师的修炼在20岁之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说20岁以前的成绩决定了未来的成就。30级，一个冰火两重天的门槛啊，20岁以前跨过这个门槛，那么未来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如果20岁以前无法跨越过这个门槛，那么也就永远无法跨越过了。年轻就是优势，年轻才有潜力。所以现在的你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你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老师还能帮你。等你需要得到第三个魂环的时候，老师恐怕就无能为力了。到时候就只有依靠你自己。魂力的修炼是无法取巧的，只能凭借冥想运转自身魂力来增加。你虽然有先天满魂力的优势，但更不能懈怠，否则你就不配成为我的弟子。
1: 正在这时，变异武魂罗三炮的叫声突然响起。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大师立刻惊觉，弹身而起，朝一个方向看去。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隐约间十余个幽绿色的光点正在朝着他们靠近。
0: 是幽冥狼，
1: 大师的声音有些低沉，但没有半分惊慌。
0: 小三，在这里不要动。罗三炮口中不断发出啰啰的叫声，似乎在威胁那些靠近的幽冥狼。大师并没有看到，唐三眼中闪过一层紫意，黑暗中的事物在他眼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一共6只狼形魂兽，身长都在1米6左右，通体呈现为铁灰色，那幽绿的光芒正是他们的眼睛。此时，6只幽冥狼正朝着罗三炮缓缓靠近。罗三炮的气息似乎令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保持弧形阵型向罗三炮慢慢地靠近。一群10级的小狼也敢来骚扰我。三炮！罗三炮低吼一声，宛如飓风呼啸般的吸气声响起，他那原本就肥胖的肚子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逐渐放大的球。大师手一挥，身上的黄色光环飞出一个套在罗三炮身上。大师大喝一声，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罗三炮那双清亮的蓝眼睛骤然亮了，围绕在他身上的黄色光环仿佛变成了一个光幕，圆滚滚的身体骤然弹起，攀升到5米的高度，身形在空中调转。一声雷鸣般的轰响瞬间爆发。大师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2个口罩，第一时间给了唐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戴上。 唐三戴上口罩，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罗三炮的行动。伴随着那一声轰鸣，只见一个黄色的光罩骤然释放，雷霆万钧一般，将六只幽冥狼全部覆盖在内。六只幽冥狼的身体在罗三炮的攻击下宛如破麻袋一般被抛弃，直接摔出十余米。有两只幽冥狼撞击在树干上，发出一阵悲鸣，显然是活不成了。其他几只幽冥狼在地上一阵翻滚。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这些幽冥狼口鼻之间都有鲜血流出，可见之前的震荡力有多么的强悍。伴随着一阵呜呜声，除了倒在地上无法起身的两只幽冥狼以外，其他的几只飞快地跑了。大师在这个时候依旧不忘教导唐三，狼和狗的身体结构很像，有铜头铁骨豆腐腰之称，他们的腰部是全身最为脆弱的地方。说着，大师大步上前，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短刀，分别从那两只动弹不得的幽冥狼脖子上抹过，再将一些驱蛇粉散在他们身上，遮掩着这血腥的气味。看着小三，魂环就要出现了。
1: 在大师的提醒下，唐三注意到伴随着两只十年幽冥狼的死亡，他们身上渐渐升起了一圈淡淡的白光，白光在空中荡漾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飘散。
0: 这就是魂环，他们是我杀死的，如果我的魂力刚好达到进阶条件，现在就可以吸收他们的魂环来达到进阶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魂力去牵引魂环到自己的身上，然后立刻开始冥想，吸收魂环的能量。
1: 淡淡的紫光从大师手上亮起，他朝着魂环一招手，那魂环飘飞而至，围绕在大师身边周围，但并不渗入。
0: 我现在的魂力不足以进阶，所以魂环无法被我吸收，一个时辰之内就会自行散去。小三，拿两根白萝卜给我。
1: 哦。唐三在腰间一摸，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两根白萝卜递给大师。
0: 三炮。
1: 大师随手扔向罗三炮，随着一阵兴奋的啰啰声，他飞快地将两根白萝卜吞吃了。
0: 变异武魂的特性不是普通武魂理论所能解释的，三炮可以凭借吃食物来减少对我魂力的消耗，他只能攻击三次，每用一次攻击都必须要立刻补充能量。
1: 三炮只吃白萝卜吗？大师苦涩地看了一眼唐三。
0: 你也看到了，三炮的攻击方式是放屁，如果不戴上口罩，恐怕你现在就已经受不了那味道了，魂兽也同样受不了，所以那些幽冥狼才跑得那么快。白萝卜在催屁方面很少有食物能比得上，有两根白萝卜的补充，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三炮用掉的一次攻击就会恢复。
2: 这样也行啊。
1: 唐三有点想笑，但看着老师眼中的那丝苦涩，却又不敢笑出声来。他能想象得到，拥有这样一个以放屁为攻击方式的武魂，在魂师之中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儿。大师心里又怎么会好受呢？突然，罗三炮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叫声，大师眼中的苦涩立刻被寒光所代替，他一把拉住唐三的手。周围突然变得无比寂静，一丝沙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唐三耳中。隐约间，空气中似乎多了几分腥气，腥气并不浓重，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甜味儿和茶香。唐三鼻子动了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有毒！”
0: 大师右手连挥，这一次他将自己身上的两个魂环全部套在了罗三炮身上。大师警惕地朝着沙沙声传来的方向看去，今晚竟如此不平静。沙沙声停了下来， 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

唐三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看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完啊云又完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华语乐坛里，有许多的流行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尽显青葱年少的风格，也带给听者爽朗的感受。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听到的一首来自唐汉霄演唱的《逆行的路》。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白安娓娓唱出了青春时期的丰富的情感，也唱出了面对爱情中可能的分开，要更加的珍惜与身边人的相处时光。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一并送出张远的《同感》。

来自张元演唱的《同感》，张元用他温润而动情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了同感是打开那扇窗，是一杯温水盛满的体谅，是心意相通的拥抱，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和共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来自歌手刘宇宁带来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一并送出房东的猫演唱的《今天是星期几》。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今天是星期几》，风格清新，旋律轻快，歌词当中也充满了一种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对简单幸福的向往。接下来听到的是严仁中的《定格》。

来自张杰的《最用过心的》这首歌曲，减少了张杰音乐中常用的华丽的配乐，回归到了音乐的本质，谱写了一个关于青春、追梦和成长的音乐故事。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窦靖童演唱的《橘子汽水》，一并送出徐佳莹的《雏形》。

雏形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疗愈是她发自内心的启发，越是在这个需要一些坚持和鼓励的时候，大家也更需要一些发自内心的分享和交流。接下来送出萧秉治演唱的《频率》，以及深受两岸乐迷喜爱的庄心妍演唱的《接受失落》。

来自庄心妍的接受失落，这首歌他将对人生的缺憾的释怀融入到了跃动的音符，以音乐传递了他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困难，我们都应该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拥有从容生活、轻松涉世的自信和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金玟岐的《不要不要》，一并送出陈佳杰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最后来送出的是陈佳杰演唱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甜蜜味道的节奏律动歌曲。陈佳杰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声音，在律动的节奏下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同时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今天的美好的时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有一些歌也许记录着你的故事，也许记录过长辈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这一时段为你甄选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即将听到的来自周杰伦的

来自任贤齐的珍惜，细腻而真实，饱含着对珍惜生活的努力尝试。任贤齐自己创作的歌曲也展现了他的音乐实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

来自张信哲的早期代表作。这首歌曲将爱情比作信仰，歌词中我爱你是那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表达了爱情的力量和坚定，超越了热恋的温存和失恋的悲伤，展现了深刻的情感层次。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喜欢你》。

听过来自黎明的堆积情感，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在学生时代住校的夜晚躺在床上听歌的一种场景，每次听到这首歌也觉得特别的舒服。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一并送出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来自孟庭苇的演唱《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有人说孟庭苇的歌像山上的一潭清水，清澈透明，清爽宜人。孟庭苇的歌也陪伴两岸许多的乐迷度过了美好的青葱时光。接下来送出刘德华的《天意》。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曾经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今天的流行也沉淀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接下来听到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李克勤唱的好听的歌其实并非是粤语歌，比如说刚刚听到的这首《不懂温柔》，是他进入歌坛的第二张个人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充满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而李克勤的演唱温柔且深情，深受两岸乐迷的喜欢。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淡之流行也沉淀精选华语经典，接下来听到郭富城的一首《我的爱人》。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最后来送出一首张宇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这是一首感伤到优美的旋律。今天送出的是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陪你聆听两岸经典，也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台海之声呢在傍晚的十八点到十九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呢随时随地的找到我们的去旅行，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听我们的过往精彩内容。
3: 嗯，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窗口了，还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呢来留言互动。
4: 是的，那在这里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我们简称为去宝，期待有更多去宝呢陪伴我们一起去旅行啊。那么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直播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也是我们的互动区，大家可以呢参与我们的互动，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赢取我们的奖品，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嗯，那么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喜欢玩游戏啊，像黑神话悟空这一款游戏呢，它以令人惊叹的这种制作水准和中式美学，成了近几年的台湾最火爆的大陆来的现象级的游戏。
4: 嗯，
3: 那么游戏当中非常逼真的还原了一些古建筑还有山水风貌，也让山西这个原型取景地哈走进了台湾同胞的视野。那么通过这款作品呢，更多的台湾同胞可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走进了跨越几千年的文化殿堂。
4: 哎，说到这个台湾跟山西之间的联系啊，可能会比我们一般的听友一般的去宝想象的要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个台北啊，比如说像延吉街啊、内湖街啊，你都可以找得到山西刀削面的招牌。
3: 嗯，
4: 啊，就是这样啊，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就可以感受得到两岸之间不但是味蕾的连接，更有来自根脉的联系。
3: 而且呢，在台湾还有一条路叫做山西路，然后还有一条路呢叫做太原路。那这些熟悉的地名呢，本身就是一份乡愁密码。
4: 是的，另外啊，我们在很多家族的这个老族谱上啊，不幸的。

0: 话，我们台湾的听友可以拿出来翻一翻，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找到先祖自山西洪桐大槐树下迁出。
1: 哎，
0: 那句问我祖先出何处，哈，山西洪桐大槐树，在这个台湾的老街是可以听到的。
1: 还有一位山西人啊，可能大陆的朋友反而不一定有那么熟悉，但是在台湾却很有名。他呢叫做杨二友，他是清朝的一位巡台的御史。那么这位晋祠走出来的文人，在台湾的任上啊，他为百姓呢是减免赋税、修海堤、兴学育才，也被当地人尊称为杨夫子。那么今天如果你走进晋祠，还能够看到讲述他事迹的影片；如果你走进台湾的海东书院，也能够找到他留下的痕迹。
0: 而说到人物的话，关二爷，哈
1: 哈，
0: 在这个台湾是随处可见关帝庙啊。我在台北的时候还特别去过啊，有这个收经的仪式、祈福的仪式等等，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人间烟火当中。
1: 哎，所以大家可能感受得到哈，这个山西和台湾呢，其实渊源也非常的深。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山西洪桐大槐树哈，那么这一对于海内外的游子来说，洪桐大槐树呢就是一份乡愁密码。那对于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趣宝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说您提到家乡，您脑海当中冒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声音或者是味道是什么呢？
0: 哇，提到家乡第一时间冒出来的画面、声音或者是味道，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湖南的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
1: 我就想到了新疆的大盘鸡，
0: 大盘鸡，这个香辣蟹，
1: 哎，
0: 小龙虾，
1: 所以其实都吃。一看我们俩就是吃货哈。可能有些朋友他们的画面呢会更加温馨和隽永，比如说这个家乡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呢，或者说那个
0: 八百里洞庭，八百里洞庭，
1: 哎，风景也是可以的。
0: 新疆的胡杨。胡杨，对不对？
1: 那么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印象当中的家乡印象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在央视评找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留言了。我们今天呢会选出两位趣宝，作为幸运儿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当然要去到山西了，两岸微旅行要游山西。除此之外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跟随台湾学长去游福建的武夷山。好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趣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跟着学长去旅行走四方。那么说到福建哈，我们台湾同胞呢是倍感亲切的，很多台湾同胞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们在这片与家乡气候相似、饮食相近的土地上扎根，为梦想打拼，也为生活添彩。那每逢节假日呢，福建的山海之间就多了很多台胞的身影。
0: 哇，有很多台湾朋友会结伴去这个泉州古城啊，做什么呢？哎，做的就是最熟悉的味道，比如说吃这个面线糊啊，蚵仔煎，哎，入口之后就会发现这跟台北巷口的味道是一模一样啊。
1: 哎，
0: 另外呢，去客家人家里做客，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0: 原来我们的祖先是从同一个渡口出发的，
1: 哎，
0: 这就是乡音乡情的这样一份亲切。
1: 福建和台湾呢，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但是却隔不断亲缘、血缘和地缘。那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就要和工作生活在平潭的台湾学长建宏一起游武夷山。
2: 说到福建最著名的山，那必定非武夷山莫属。前段时间终于有机会前往这座神交已久的福建名山。到达武夷山的第一个上午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草木蒸腾的湿润气息。这里的山不像我去过的北方那样苍劲雄浑，裸露着岩石的筋骨，而是满眼绿意，藤萝缠绕，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披着一件绿色的龙袍。来武夷山一定要爬的是主景区天游峰，开始攀登，顺着阶梯山脊蜿蜒而上，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说实话，800多级台阶爬起来不算轻松，但啊，登上天游峰顶的那一刻，回望群山如浪、九曲如愁的景象，便觉得这腿啊没白酸。风从四面八方涌来，满眼是连绵起伏的武夷群峰，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里，竟还多了一份南方山林特有的温润生机。下午的行程，我们直奔一线天，走过狭窄的石缝，最窄处啊，人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去，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光亮从头顶垂落，两侧岩壁潮湿，空气里带着苔藓的清苦味啊，这才是南方特有的鼻腔弥漫温润湿气的舒适感。最后一站是去看母树大红袍，沿着两旁尽是茶园的步道走去，路旁溪涧相伴，茶树的芬芳若有似无的飘来，耳畔传来团队导游的讲解。相传啊，明朝年间，一位举子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突然腹痛难忍，天心寺的僧人用寺旁岩壁上的几株茶叶煮水给他喝，举子喝完竟然痊愈了。后来他高中状元，回到武夷山道谢，脱下身上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大红袍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大红袍的母树现存六株，长在峭壁上，有三棵是原始母树，另外三棵是从母树繁衍出来的，至今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哦。它们长在岩壁上，不高，甚至可以说有些矮小，枝叶也不算茂盛，看上去毫不起眼，但你盯着它们看久了，便会觉得不对劲。什么样的茶树能在这种地方生活300多年？悬崖上没有土壤，只有岩石缝隙里那一点点风化出来的薄土，没有人工灌溉，只能靠雨水顺着岩壁流下来。可是啊，他们就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谁都久。
1: 的茶树能够在绝壁上扎根300多年，靠的是岩石缝里的那一点点土和雨露。那么台湾同胞能够在福建安身立业，靠的是这片土地和与家乡相似的温度与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当我们的学长建宏啊走在这个武夷山的山区里头，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空气当中呢是悠悠的茶香，他说有一种恍然啊回到这个台湾南投山区的感觉，可不是吗？一样潮湿的空气，一样熟悉的乡音，还有一样茶香缭绕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随我们的学长建宏，继续呢在这个山间和茶香中行走。
2: 第一天的行程在山林间奔走，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晚上找了家当地的农家菜馆，老板操着一口闽北口音的普通话，热情地推荐了几道菜。我必须强烈强烈地推荐闽北的几道特色菜，一是清蒸溪鱼，鱼不大，夹一筷子入口，鲜味立刻在口腔中满溢，肉质啊细嫩的几乎不需要咀嚼，唯一的缺点就是刺多，而且是根根分明的小细刺，得慢下来一口一口的品。二是跑山鸡，跟软塌塌的饲料鸡完全不是一个物种哦。这鸡肉啊，紧实弹牙，一咬下便能感觉到鸡肉纤维里蕴藏的是山林间的风。最后是武夷山的笋，鲜笋切成薄片， 用五花肉一起焖煮，吮吸饱的肉汁却依然保持着自己脆嫩的口感。咬下去，先是汤汁的浓郁，接着是笋本身的清甜，两种味道在嘴里打架，谁也不让谁。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就去体验我这次行程最为期待的项目——九曲溪竹筏漂流。上了竹筏，六人一排，筏工撑着长长的竹竿，筏工师傅的话匣子打开了，指着每一区的山峰，讲传说，讲风水，讲当年朱熹在这里写下的故事。随着竹筏缓缓飘下去，水清的在水底的鹅卵石都见得到。筏工师傅还跟我们介绍武夷山特有的几种鸟类，而后我向筏工师傅借来竹竿，学着他的样子往水里一撑，水流的力量啊，比我想象的大得多，竹竿差点脱手，好不容易稳住竹筏啊，却歪歪扭扭的只向前走了几米，才感受到筏工师傅的撑船功底，那可是真才实学。竹筏靠岸后，步行前往武夷学宫，这里是朱熹当年讲学的地方。站在朱子像前啊，想起他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再看看不远处九曲溪的源头活水，忽然觉得这句诗不只是在说读书，也是啊，在说这片山水。我想闽北山林的浪漫吧，是几棵长在悬崖上的树经历了漫长岁月，是一个陪你撑了一竿竹筏的陌生人望着群山侃侃而谈，更多的是藏在群山与溪流间徜徉的山水沉思。毕竟啊，浪漫这种东西点破了就没意思了，它就藏在那些不着急的事情里。
1: 行程在九曲溪的柔波里缓缓落幕，从清蒸溪鱼的鲜嫩到撑竿漂流的惬意，再到朱子向前的静思，建宏学长一路很少说想家，只是好几次停下来望着远山出神。
0: 是的，学长说呢，这山这水这茶都让他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像划这个竹筏的师傅一样，一撑一划，哎，不急不躁，让人觉得非常的踏实，会让人想起家。而在旅途当中，这样一句评价让人想家，应该是最高的点赞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啊，如果提到家乡，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画面，都可以通过呢文字留言的方式啊，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好，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撑一竿九曲清流，品一味闽北乡愁，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聊到的是家乡。说到家乡，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美景呢？我们来看趣宝们在互动留言区的评论。
2: 我看到了，这是我们的冰城小杨子吧。
3: 他说
2: 到了家乡是哈尔滨，哈尔滨的味道，红肠的那个熏香，还有锅包肉的酸甜酥脆，还有冻梨缓缓的开化之后那个清甜的沁凉的汁水，黑土地的豪爽混着一些异域风情哈，每一口热乎的炖菜里呢，都藏着家乡人最温暖的烟火牵挂。
3: 哎，我们看啊，他详细的描述了这个红肠的味道，说这个丘陵红肠的果木熏香，刚切片的红肠呢是油花匀净，蒜香啊混着这个烟熏气直接钻进你的鼻腔啊，咬开之后呢是肉质紧实弹牙，咸香在舌尖慢慢的散开，这股刻进骨子里的味道就是我对家乡最鲜活的念想。
2: 哎，你看小顺鸭也说了，提到我的家乡湖北宜昌，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清晨江边的红油小面，热气模糊了渡轮的汽笛，一口麻辣唤醒整座三峡。
3: 这边还有看到我们的无心依旧啊，他说在城市生活那么久了，很少看到星星，就怀念儿时在户外乘凉的时候满天的星星，还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对，我印象当中，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某一个夏夜，好像身边随手就可以抓到萤火虫，然后装进罐子里。但到底是在哪？是在外婆家吗？还是在哪一个乡下？真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2: 哎，我倒是长大之后又见到了很多萤火虫，因为我从小在北方长大，不像你们这些南方的小朋友随处在路边就可以看到萤火虫，北方真的没有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年呢，就有一些地方重新开始，就是让这个环境呢重新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旧貌哈，修复生态，所以现在有一些公园在夜间呢也会推出这种萤火虫之游，也蛮好的，其实又能重新找到儿时的感觉了。
3: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非常的简单啊，下载央视频啊，来自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啊，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说到家乡，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味道，什么声音，还有什么画面？
2: 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呢，有的地方是因为繁华而闻名的，有的地方呢因为山水而传世，但是有一个地方呢却是因为一棵树而让所有中华儿女牵挂，它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说到的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了。
3: 是的，这棵树可能没有参天的雄伟，但是却有穿透几百年历史的这种力量哈，而且呢是数亿人心目当中永远的家乡，永远的老家。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台湾同胞 啊，跨越海峡来到这里去找寻自己的祖籍，去找寻自己的根脉。所以这样一棵老槐树啊，可以说呢是记载着两岸共同血脉的源头和文化的归宿。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一起去探访山西洪桐大槐树。
4: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5: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

0: 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00多万。
1: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洞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3: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池县的坡头街村，就是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市。这个移民的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汝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汝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3: 湖南的姓汝的和江苏的姓汝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你可以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

0: 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1: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0: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2: 这棵守望了600多年的大槐树静静地伫立在红桐的土地上，它的根须呢早已扎进了亿万华人的血脉和记忆之中。
3: 是的，从明初那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国家移民，到现在遍布海内外的寻根热潮，从泛黄的一纸家谱，到大家共同的吟诵《我从哪里来》，我想呢，这样一棵树已经不是一棵普通的树，它是一个民族关于我的根脉在哪里的精神上的一种回答。所以这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故土与远方，连接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2: 正如呢，从古槐枯根上萌发的新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追忆、铭记和传承中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去旅行，我是嘉华。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关于家乡的啊。一提到家乡的时候，大家脑海当中一下子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声音或者味道？看到冰城小杨子又发来一个
3: 声音，这次是声音，
2: 这个我怎么觉得你来学吧？
3: 啊，
2: 能不能
3: 好吧？走在哈尔滨的街头，总能听见。热乎敞亮，哎，这四个字已经有这个当地方言的感觉了。热乎敞亮的招呼声，老弟老妹儿干啥去啊？
2: 干啥去啊？
3: 干啥呀？
2: 这个尾音就带着东北特有的豪爽劲儿哈，哎呦，烟嗓裹着冰城的热乎气，一下子这个问候就暖到人的心坎里了。
3: 是，那哎，如果在湖南的话，就是干么子了？
2: 这个听起来都像这个刘三姐一样，是吧？听着，新疆，新疆，
3: 哎，
2: 新疆要说维吾尔语，
3: 亚克西。
2: 这个我还学过一些的，比如说热赫麦提啊，就是
3: 热赫麦提是什么意思？
2: 你好
3: 啊？哦，是吗？我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热赫麦提
2: 是谢谢还是你好？我有点忘了，
3: 也许是我爱你。
2: 时间太久了，对，确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方水土哈，可能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乡音乡情，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
3: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下面要去到的是黄河岸边的运城的芮城啊，运城市下面的芮城县。
2: 在这儿呢有一座文化坐标叫做永乐宫。
3: 是的，
2: 如果说大槐树回答的是根在何处，那么永乐宫所承载的呢则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信仰和艺术创造上的另一座高峰。
3: 是的，作为这个西南山西这个南部啊文旅版图上一颗非常璀璨的明珠，那永乐宫呢不仅是一处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很多旅友而言啊，来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元代全真教派的宗教圣地，另外就是保存完整的从元代流传下来的举世无双的壁画艺术。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收弟的足迹，去芮城的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4: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5: 朝元图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祇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4: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8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3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5: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4: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5到6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 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5: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待诏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它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新画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让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4: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6: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4: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6: 永乐未央它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4: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7: 我真的希望文物

0: 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了。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会把他塑造幽默风趣一点。
1: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利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2: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地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他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3: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呀？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0: 大美中华，每一处都是最美好的家乡。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而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到底哪两位趣宝可以拿走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呢？
1: 我们恭喜一下吴静和小顺鸭。吴静和小顺鸭两位趣宝啊，请您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我们今天获奖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 qlx@cctv.com， 也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啊，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就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雷鹏。
4: 晚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4: 国产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谷歌地图暴露台军基地，网友嘲讽台当局双标。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在花东地区新编无人机中队，已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以小博大，难改两岸军力悬殊格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请听报道。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瓦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达瓦兼餐：
4: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

0: 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 50% 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 100%。 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智力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八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此次发射任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来听报道。
4: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8: 是，
5: 是。
9: 5、4、3、2、1，点火！
10: 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 去往空间站。

0: 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3: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4: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它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1: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4: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4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3: 中国航天中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5: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火箭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6: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7: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

0: 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1: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一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集合这一次一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八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看似熟悉的飞天座舱，其实此次飞船已完成了一轮全方位提质升级。这一代新飞船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微调，而是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飞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们来听报道。
4: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也就是说，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舷窗穿上了铠甲，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新保险。
5: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4: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硬核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5: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改动是比较大，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4: 也就是说，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以达到此前的3倍。据介绍，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 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

0: 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6小时到-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将载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在神舟23号上还做到了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压缩对接时长，缩短高危在轨窗口期，意味着让对接更精准，天地往返效率大幅提升，全程风险可控，可靠性更强。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来听报道。
4: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表示，此次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5: 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平稳，轨迹精度在米级，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稳定，飞行过程中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
4: 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实现我国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黄明说，
5: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超过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咱们民航客机的巡航高度一般在8000到12000米，但是这个高度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50-60度，一般的发动机容易熄火揣正，动力骤降，说明了这款发动机它的高空适配性、抗恶劣环境能力过硬。0.8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920公里每小时。这个是属于亚音速高速区间，采用涡扇结构可以兼顾速度和较低耗油率，既能快速抵近目标，又不会因超音速大幅损耗燃油，缩短航程。
4: 未来高空巡检无人机、中继通信无人机、长航时高空气象探测无人机等多样化任务平台都将获得稳定可靠的中国心。
6: 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来听报道。
7: 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8: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

0: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河南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面对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河南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下收保障根基。来听报道。
3: 针对本轮大范围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与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4: 我们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防霉变，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3: 在南阳市唐河县，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全力打造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足额储备农资与农机装备，确保下收下种无缝衔接。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说：
5: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3: 在唐河县一家麦收应急服务站，新建的大型烘干设备已完成组装，单日可烘干小麦300吨。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烘干设备调试技术员王磊金：
6: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空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3: 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7: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3: 针对三峡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同时，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10: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0: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
8: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林俊宪日前提到，台湾的敏感军事设施长期暴露于谷歌地图等商用卫星地图平台上，未进行任何遮蔽处理，恐怕会成为

0: 所谓台湾安全破口。对此，台当局数字发展事务主管部门邀请谷歌等国际业者代表开会，要求配合调整卫星影像。然而，大陆高德地图四月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时，民进党当局曾扣上所谓危害台湾资通安全的帽子。如今换谷歌地图暴露台军事基地，却换了副面孔，好商量地邀请业者开会调整。如此操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双标。在相关消息下，岛内网友嘲讽道：“不比照高德喊禁用吗？怎么碰到美国人就矮了一截？是美国拍的，没事，那只是爱的视线。”岛内有脸书粉丝专业质疑：“都被看光多少年了，现在才想到要找业者开会？如果这不是双标，什么才是双标？”民进党当局之前对高德地图穷追猛打时，台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就曾指出，现在记录台湾这些大数据的，难道只有高德地图、谷歌地图不算吗？所有地图不都在做同样的事？言下之意，民进党当局是特别针对来自大陆的高德地图。台湾知名艺人林志玲最近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拒绝接任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董事职位。他坦言，当初接下这份邀请的初衷是希望能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很多。岛内资深媒体人何启胜认为，林志玲此举是一个很漂亮的退场，退得有智慧。他看懂了一件事，在今日台湾，文化位置一旦碰到民进党当局的机构，就极易被政治染色。此前，林志玲受邀出任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董事的消息一出，大批民进党支持者青鸟群起攻击，翻出他之前在大陆活动的旧事，质疑他的政治认同。岛内知名医师沈正南也认为，这件事反映了台湾当前政治局势的险恶。他分析道，林志玲仅仅因为曾在微博发表被认定为亲大陆的言论，遭到绿营网络攻击后便打退堂鼓，连一个文化内容策进院董事都不敢接，折射出台湾政治氛围的高压与撕裂。民进党在赖清德好斗性格的主导下，岛内纷争加剧，两岸关系紧张，令人痛心。林志玲事件看似小事，实则是台湾险恶的政治局势的缩影。他呼吁台湾民众尽早觉醒，莫让民进党继续主导未来数年的走向。台湾少子化现象日益严重，走在街头带着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少见，但新的楼盘却持续推出。许多民众纳闷，年长者逐渐凋零，孩子的数量又不多，房价还不下降吗？岛内民众吴女士：
1: 我觉得未来或许的确会有这样子的趋势，可是少子化之后才出生的这一群小孩，他们其实都还没有到毕业工作，然后自己买房子要成家立业的这个年纪，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期待房价可以稍微跌下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等真正有需求的人很明显变少之后才会有这个感觉。
0: 为了孩子的教育，吴女士之前四处奔波打听，寻找可以放心就读的学校。她发现好学校的名额比想象中还要抢手，并没有因为少子化就变得轻松入学。
1: 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小孩明年后年要上小学或上国中的申请就可以了，因为像我们学区里面有比较热门的国中，它的升学率在新北公立里面排名很前端，那朋友为了把小孩送进那间国中，那国中就会有规定说那他只收周围哪几间国小的学生，因为他太热门了，所以你从国小阶段你就得小一你就得安排好他要读哪一间小学，那未来你才可以照着你的计划去让小朋友读到比较好的学校，得到比较好的教育。
0: 台湾虽然不大，但房价在城乡是两个世界，人口出生率也是如此。目前台湾各县市的扶幼比，也就是每100名工作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0到14岁幼年人口数，最高为新竹市 22.1%， 新竹县 21.1%， 最低的是嘉义县、基隆市和屏东县。岛内某房产中介店长潘博彦：
2: 它的发展可能没有那么的 OK， 比较不方便，包含上是医疗啊、生活机能等等这些。你说它会有人去住吗？其实年轻人要回去的可能性就不大。那现在其实买房的主力又是年轻人居多嘛，所以年轻人不去的地方，相对性那边可能就会有所谓的房市啊、房价的一个危机存在。人口会越来越集中，大家会比较去重视生活的机能性，然后整个商圈的一个发展。哦，那反而蛋白区的地方，我觉得要稍微担心。
0: 有民众认为未来房价会越来越便宜，但岛内专家分析指出，楼市并非单纯受人口数量影响，建筑成本上涨、家庭数量增加、城乡发展差异等因素，都使得城市核心区和次要发展区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未来楼市恐怕会

0: 进入优胜劣汰的局面，房价并非全面下跌。台湾住宅杂志发言人陈秉承指出，唯一可能有点松动的学区是所谓的大学城。
1: 过去来说，有很多的大学城啊，它可能呢都会因为大学的人数很多，而导致于说，其实在大学城周边的房市上面会有一些效益在，不管它是在租赁或是购置上面。可是现阶段来说的话，因为呢整体少子化的情况，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像这种大学城啊，或是一些学区宅来说的话，真的会相对之下比较示威一些。其实近期来说，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学区宅，它在价格上面有走弱的态势。
0: 陈秉承提醒，如果有能力买房，现阶段要考虑的不应该只是低总价、小户型，而是要寻找能长期保值的区域，有产业支撑、生活配套及教育资源等条件，房价才有支撑度，不用担心掉入买贵而卖不掉的陷阱。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军第二作战区做出兵力结构调整，计划在花莲、台东各成立一支无人机中队，其中驻防台东地区的一支装甲骑兵连将被裁撤改编为无人机中队，而花莲地区的装甲骑兵连则予以保留，同时另行增编一支无人机中队。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台军把花莲、台东的部分传统装甲侦察力量调整为以无人机为核心的空中侦搜力量，就是要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以对抗解放军。但台军零散的编制调整和少量新装备的加入根本无法改变现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分散台军有限的兵力资源，难以改变两岸军力悬殊的格局。请听张学峰的解读。
5: 专家解读，
6: 台军这一系列调整呢，隐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深层焦虑。从战略角度来看，此番调整强化东部防御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长期以来，台岛东部花东地区被台军视作是战力保存的最后区域。它依赖中央山脉屏蔽，将西部战机呢转移到加山制航基地的地下洞库来躲避第一波次打击。同时呢，台军之前也认为，未来如果解放军实施登岛作战，受限于自然条件和解放军两栖登陆兵力兵器的限制，主要的登陆场还是在西部，所以呢，台军预判解放军会登陆的海滩，也就是所谓的红色海滩，主要位于西部。但是随着解放军航母编队两栖战舰在台岛东部海域演训的常态化，原本的所谓安全大后方早已暴露在解放军的威慑之下。同时伴随解放军两栖登陆装备的变化、登陆模式的变革，台岛东部呢也会成为解放军的登陆场。这样的话，台军部署在东部的传统地面侦察力量既无法实现大范围的持续监控，也难以应对现代化的海空威胁。台军此次组建无人机中队，试图呢在东部太平洋方向搭建24小时不间断的海空监视网络，弥补传统的这个侦察力量无法长时间值守的短板，为所谓的不对称作战铺路。那么从技战术角度来看呢，这次调整呢有三个层次的考虑啊。第一是实现侦搜的立体化啊，传统的装甲连作为地面部队的耳目，暂时呢依赖地面的装甲车辆进行前出侦察。国防部两支装甲连呢在未改编之前就已经逐步转型接收部分无人机。那么后来呢，台陆军司令部在综合考虑之后呢，决定裁撤华东指挥部的装甲连，并且呢调整兵力结构，换装为无人机中队。这样的话，它的侦搜维度从地面升级到空中啊，可以大幅延伸情报的纵深。第二呢， 增强

0: 伞登陆的先期预警能力。无人机中队成立之后呢，能够更深更广的监测侦查台东花莲外海的船团啊，及时呢将相关信息回传给他的一些战区的指挥官，提升主力部队反登陆作战的部署效率。第三个目的呢，是为了提高兵力运用的弹性。那么它的重装备集中到联兵营，可以强化正面打击和应变能力，而独立出来的无人机部队则能够更加实时的服务于整个的作战区域。但是从装备层面来看啊，即便台军完成两个无人机中队的编组，它的整体规模和作战能力仍然存在很大的短板。它装备的无人机呢，在解放军完善的防空体系面前，生存能力很低，而且呢，它的无人机载荷航程啊均有限，难以支撑大范围常态化监控。在解放军军力已经呈现压倒性优势的当下，台军零散的编制调整和少量新装备入列，根本无法改变整个力量对比，反而呢会进一步分散台军本来就有限的防御资源，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呢更加顾此失彼。所谓强化东部监视的调整呢，还更像是给岛内台独势力发出的政治安慰剂，难有实际的军事价值。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那么，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暗藏哪些深层次考量？这会对全球安全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魏东旭的解读。
2: 深度国际，
3: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4: 第一呢，核力量是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国，镇得住大国。那么通过什么来镇得住大国、威慑大国呢？就是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你像在俄乌冲突中，它之所以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对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的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马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燕，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

0: 排除，下一步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啊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资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2: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啊，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啊这种上一代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幺二四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啊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啊，必须要把这个技术啊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在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万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啊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万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1: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次试射的烈火5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0: 烈火5呢，应该是在烈火3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烈火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烈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颗导弹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就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之前他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个突防能力 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嗯，那印度不断的来对烈火5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0: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速熔断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在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的第三艘歼敌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烈火五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2: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达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了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嗯，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0: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可能。所以 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真柱。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曼斯，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法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
4: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4: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法华词韵千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6: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7: 是大南的多少的这个？
6: 像家家应该有300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哦，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8: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7: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8: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9: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法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法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6: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9: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8: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记忆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法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9: 据了解，法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法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法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法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法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法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法华传承人挖掘整理法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法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法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10: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法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9: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法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华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法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法华终于在两岸

0: 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0: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0: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0: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息。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1: 大家好，我是雅文。
10: 各位听友，在湖北天门藏着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余年， 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11: 有人说它比三星堆更神秘，有人说它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前传。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12: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3: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12: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3: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2: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14: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 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12: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15: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16: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10: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碛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路，因一道天险大同碛而兴起。碛，水中沙也，或是江河中的沙洲。水遇沙石，水道变窄，水就生气，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此不能通行，货物只得转运，这才有碛口的繁荣。
3: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此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碛口上集。
4: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因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碛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

0: 妻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碛，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0: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住、萨爷、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0: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1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

0: 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吕氏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1: 这个船吧，到镇以后了，他就往户口县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个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帽，到现在还好好的。
0: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沁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2: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3: 啥是油化石？
2: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那个密封了， 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他用的时候他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他在上面拖着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化石。透过这个有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气口的这个沙漠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碛口古镇曾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渡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玉雕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不同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5: 张清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返璞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听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8: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7: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清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清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8: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

0: 易学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1: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0: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1: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0: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儿，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1: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现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弥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八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1: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新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新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0: 我会一如既往地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大陆图书走俏台湾，两岸出版业合作升温。
5: 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他的匠心传承之路是怎样的？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台湾南门书局总经理张国文近日在北京一场两岸出版交流活动上介绍说，我们公司大约八成版权来自大陆，去年营业额做到1亿多元新台币。台下就坐的不少两岸出版人闻之惊讶。在出版行业普遍承压、实体书店经营艰难的当下，这一成绩确属不易。张国文说，景气越是不好，选书就越重要。南门书局与海燕出版社合作的漫画《资治通鉴》在台湾已销售了8万多套，中草药百科等实用型书籍也卖得很好。大陆出版资源丰富，从中选择适合台湾读者的优质书籍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5: 除了传统文化类图书，大陆原创童书绘本在台湾市场也表现亮眼。台湾风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立勋介绍，大陆童书呢，经过繁简转换和用词微调，就可以适应台湾市场，家长和小孩的接受度都很高。
4: 在台湾长歌艺术传播公司社长吴进臣看来，两岸出版行业的互动模式可以更多样。以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为例，他将一本讲述台湾版画艺术的书籍授权对方在大陆出版，同时把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相关书籍小题大做引进台湾发行，让两岸的优质读物在各自市场流通，让好书真正流动起来。
5: 台湾独享数位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基正观察到，随着陆剧在台湾掀起一波波追看热潮，书带剧、剧带书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了。影视与出版之间的热度传导已经是常态，但是关键仍然要回到内容本身，内涵要够多，才能进行更多形式的创造。在他看来，有声书、电子书等新载体在两岸兴起，为深度内容提供了更多触达读者的可能。
4: 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尔表示，两岸作家都用方块字写作，共享从先秦到明清的文化经典。拿到一本台湾作家的书，我们立刻就能产生一种深刻的共情。他认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亲近感，正是两岸出版业深化合作最坚实的基础。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7: 的
6: 时空。
7: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
10: 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1: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2: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1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5: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景泰蓝记忆，又名铜胎掐丝发廊，因为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呢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以后，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呢制作出成品。
4: 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间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5: 中联盛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掐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
4: 钟连胜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在生产工艺、创新攻关、装饰效果等方面取得突破，代表作有《和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14: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5: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14: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5: 我是1978年15岁

0: 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井台湾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0: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 太平有象，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哦，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阳，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蔡文姬呢，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评价她博学有才辩，有妙于音律。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长盛不衰，以其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6: 文姬归汉图卷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遒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您一同欣赏张宇的《文姬归汉图》。
7: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文姬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十二年之久，并育有两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匍匐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十二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 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五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十五集，轰天裂地，罗三炮。进入猎魂森林之后，大师没有急着前进，而是默默地观察着周围。唐三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9: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那六位受到武魂殿尊重的人，他们的魂师称号是什么？魂圣、斗罗，还是封号斗罗？
0: 大师看了唐三一眼，是封号斗罗，而且是六位最强大的封号斗罗。
9: 最强大？
0: 同样的级别，不同魂环，不同武魂，实力是完全不同的。这六位封号斗罗，无疑都是强者中的强者。

0: 哪怕其他魂师修炼到九十级以上，进入封号斗罗的领域，也无法动摇他们的地位。现在，这些对你来说还太遥远。好了，我们要准备进入森林了。从现在开始，小三，你一步也不要离开我。
1: 是，老师。
0: 大师那原本有些颓废的眼神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双手在胸前一合，再快速地向下分开。出来吧，罗三炮。噗的一声，一股淡紫色的魂力从大师双掌中分出，一股魂力波动传出，在他面前多了一只动物。没错，那就是一只动物。看上去呢，它这样子很像一条狗，但它的体积更像是一头猪，身长超过一米五，腰围差不多也是一米五。它通体长着淡紫色的毛发，两只小耳朵耷拉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眨呀眨的，眼神很温柔。它肥胖的身体扭动了一下，肥肥的臀部顿时左右晃动，四条短粗的小腿移动着，你很难想象他的动作是何等缓慢。他头顶处有一个鼓包，圆圆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一出现就朝着大师跑过来，用那颗大头啊在大师腿上蹭着撒娇呢。大师脚下升起两道光环，在他身上来回游走，光环都呈现为黄色，显然是百年魂环。
2: 小三，你不是想知道我的武魂是什么吗？这就是我的武魂，你可以叫他罗三炮，也可以直接叫他三炮。
3: 罗三炮似乎听得懂大师的话，一双大眼睛朝着唐三看过来，眼神中竟然有几分讨好的意思。唐三非常吃惊，
1: 老师，这是您的武魂，可是兽武魂的表现方式不是附体吗？他为什么？
3: 先不说这罗三炮是一种什么生物，大师的武魂显然超出了兽武魂的限制范畴。罗三炮显然有些不满了，朝着唐三噜噜地叫了两声，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
2: 因为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小三，记得我和你说的武魂变异吗？三炮就是。只不过他的变异显然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在他刚刚觉醒的时候，我的魂力只有半级，否则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呢？即使我再怎么努力，这一生我的魂力也不可能突破三十级了。所以我只能在理论上去研究武魂了。
3: 早在唐三听说那些大师的传闻时，他就知道大师是一个执着的人。大师对武魂的执着就像唐三对于暗器那样吧。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对自己拜大师为师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
1: 对不起老师，提起您的伤心事了。
2: 没什么，我早就习惯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三炮。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叫声是啰啰的声音，而他的攻击也只能发动三次，所以叫三炮。
1: 三炮。
2: 三炮，前面开路。
3: 肥胖的罗三炮摇头晃脑地朝前面走去，虽然身体胖了些，但他的动作倒也还算是敏捷，不像唐三想的那样，他一边走一边嗅着什么。大师身上的魂环光芒闪烁，他带着唐三跟在罗三炮的后面，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0: 三炮的嗅觉很灵敏，能够发现魂兽的踪迹和强弱。他虽然因为变异而变得弱小，但对魂力的消耗很小，所以我可以长时间将他释放在外。这个给你，杀死魂兽的最后一击需要由你自己来完成。
3: 大师从怀中摸出一把华丽的短剑递给唐三，短剑的剑鞘通体呈蓝， 上面镶嵌着七颗蓝宝石，剑柄处有一块乳白色的玉石，剑长一尺二寸。尽管短剑并未出鞘，但握在手中就能够感觉到丝丝寒气。没走多久，罗三炮突然停了下来，一双大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去，嘴里发出了两声啰啰的声音。一只看上去有点像猫的动物出现在了右前方，他正趴在树上警惕地看着大师和唐三。大师淡然一笑，
2: 是一只十年斑斓猫。三炮，不要打扰人家，继续前进。
3: 大师时刻都不忘记对唐三的教导，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对唐三说，
2: 刚才的斑斓猫属于猫科魂兽，本身的攻击性很强，但只要你不主动攻击它，它就不会轻易发动攻击。如果魂兽是猫科的魂师，用它作为自己的第一个魂环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不要小看刚才那只斑斓猫，如果是一只千年以上的斑斓猫，别说是我们几个，就算数量再多十倍都不够它杀的。
3: 唐三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老师，如何来辨别魂兽的实力呢？
2: 辨别魂兽的实力并不难，你看前面那根孤竹，那也是一种魂兽，植物系的魂兽，它对你就有用。孤竹本身坚韧，攻击性虽然不强，但防御还不错。这是一根十年的孤竹，因为它的高度不超过十米，十米以上才算得上百年。因此一般来说，魂兽辨别主要看体积和它们发动攻击时所使用的魂力颜色。魂力颜色与实力相同，也就是说十年魂兽使用的魂力是白色的，百年的是黄色，以此类推。当然面对未知魂兽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看它的魂力，一旦是你无法承受的，那么就将面临毁灭性的危险。
1: 老师，那我们要猎杀这根孤竹吗？
3: 孤竹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是因为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而不是竹林，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孤竹轻轻地摇摆着，上面的竹条随风律动。
2: 暂时不要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选择，最后也只有它了。魂环的选择必须谨慎，每一个魂环都是无法更换的。魂师生魂师，可以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更准确地说，是修为低于423年的魂兽魂环。我仔细研究过很多魂师的成长经历，423年应该是第一魂环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小三，我希望你的第一魂环尽量向这个极限靠拢。
3: 大师对于武魂的研究永远都是那么精确，唐三感觉有这么一位好老师的存在绝对是一种幸福。
2: 同样是百年魂环，100年魂兽产生的魂环与900年魂兽产生的魂环虽然颜色一样，但附加的属性增幅差距极大。在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追求魂环极限，是每一名优秀魂师的必修课。
3: 大师就像在给唐三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凭借武魂罗三炮敏锐的嗅觉，就算是隐藏在暗处的魂兽也被他们一一发现了。或许是因为这些魂兽大都是十年级别的存在，攻击欲望都不强，大师逐一给唐三介绍着这些魂兽的名称、特性以及修炼年限辨别的方法。大师抬头看看天色，
2: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猎魂森林里了，我们先找个露营的地方吧。
3: 找了半天，虽然有不少符合条件的魂兽出现，但大师都没有着急动手，而是很有耐心地继续寻找。大师选择的露营所在地是一块洼地，周围地势复杂，被众多参天大树包围在内。大师从自己手腕上戴的一个魂导器中取出了一个大玻璃瓶子，递给唐三。
2: 小三，撒在周围，记住要撒得均匀。
1: 好。
3: 唐三接过瓶子，瓶子里是一些粉末状的药物，有些刺鼻。唐三鼻子动了动，就已经辨别出这是类似于雄黄一类的药物。唐门以暗器和毒出名，他虽然是外门弟子，但对毒药的

0: 辨别相当有一套。之前在寻找魂兽的过程中，他就在猎魂森林内找到了不少自己能够辨别出的毒草，放在了24桥明月夜中。大师在武魂方面的知识毋庸置疑，但在对这些无魂力的毒草鉴别上，就远远比不上有两世经验的唐三了。尤其是这些毒草中有很多草都是需要彼此搭配才能散发出毒性的。撒完粉末，唐三将瓶子交给大师。
1: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撒这些粉吗？大师的表情很严肃，此时他就是考验学生的老师。既然能辨别出粉末是什么，唐三又怎么会想不到大师的目的呢？他不假思索地说，
2: 应该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掩盖我们自身的气味，另一个是驱除蛇虫鼠蚁之类的生物。
1: 没错，正是这样，这叫驱蛇粉，冒险必备。记住，在森林中，尤其是有魂兽的森林，尽量不要用火。尽管大多数野兽和魂兽都会惧怕火光，但是也有几种特别强大的魂兽是喜欢火光的。一旦遇到它们，除非你自身实力足够强大，否则必死无疑。
0: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森林里并不宁静，虫鸣鸟叫，野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没有生火，周围黑漆漆的一片。唐三和大师随便吃了点晚饭，师徒二人就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了。大师绝对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或者说他对唐三是极为看重的。尽管现在要休息了，但大师还是将自己白天指点给唐三认识的魂兽从头到尾问了一遍，以加深他的印象。唐三的记忆力还真算不错，再加上第一次接触到魂兽这种生物，新奇感令他对魂兽印象深刻，回答呢偶有错处也被大师一一纠正了。
1: 小三，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魂师修炼在年轻时最为重要吗？
0: 大师低沉沙哑的声音带着几分伤感的情绪。唐三摇摇头，等着老师解释。
1: 魂师的修炼在20岁之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说20岁以前的成绩决定了未来的成就。30级，一个冰火两重天的门槛啊。20岁以前跨过这个门槛，那么未来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如果20岁以前无法跨越过这个门槛，那么也就永远无法跨越过了。年轻就是优势，年轻才有潜力。所以现在的你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你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老师还能帮你。等你需要得到第三个魂环的时候，老师恐怕就无能为力了。到时候就只有依靠你自己。魂力的修炼是无法取巧的，只能凭借冥想运转自身魂力来增加。你虽然有先天满魂力的优势，但更不能懈怠，否则你就不配成为我的弟子。
0: 正在这时，变异武魂罗三炮的叫声突然响起。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大师立刻惊觉，弹身而起，朝一个方向看去。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隐约间十余个幽绿色的光点正在朝着他们靠近。
1: 是幽冥狼，
0: 大师的声音有些低沉，但没有半分惊慌。
1: 小三，在这里不要动。罗三炮口中不断发出啰啰的叫声，似乎在威胁那些靠近的幽冥狼。大师并没有看到，唐三眼中闪过一层紫意，黑暗中的事物在他眼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一共6只狼形魂兽，身长都在1米6左右，通体呈现为铁灰色，那幽绿的光芒正是他们的眼睛。此时6只幽冥狼正朝着罗三炮缓缓靠近。罗三炮的气息似乎令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保持弧形阵型向罗三炮慢慢地靠近。一群10级的小狼也敢来骚扰我。

0: 三炮，罗三炮低吼一声，宛如飓风呼啸般的吸气声响起，他那原本就肥胖的肚子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逐渐放大的球。大师手一挥，身上的黄色光环飞出一个套在罗三炮身上。大师大喝一声，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罗三炮那双清亮的蓝眼睛骤然亮了，围绕在他身上的黄色光环仿佛变成了一个光幕，圆滚滚的身体骤然弹起，攀升到五米的高度，身形在空中调转，只听一声雷鸣般的轰响瞬间爆发。大师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口罩，第一时间给了唐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戴上。唐三戴上口罩，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罗三炮的行动。伴随着那一声轰鸣，只见一个黄色的光照骤然释放，雷霆万钧一般，将六只幽冥狼全部覆盖在内。六只幽冥狼的身体在罗三炮的攻击下宛如破麻袋一般被抛弃，直接摔出十余米，有两只幽冥狼撞击在树干上发出一阵悲鸣，显然是活不成了。其他几只幽冥狼在地上一阵翻滚，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这些幽冥狼口鼻之间都有鲜血流出，可见之前的震荡力有多么的强悍。伴随着一阵呜呜声，除了倒在地上无法起身的两只幽冥狼以外，其他的几只飞快地跑了。大师在这个时候依旧不忘教导唐三，狼和狗的身体结构很像，有铜头铁骨豆腐腰之称，他们的腰部是全身最为脆弱的地方。说着，大师大步上前，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短刀，分别从那两只动弹不得的幽冥狼脖子上抹过，再将一些驱蛇粉散在他们身上，遮掩着这血腥的气味。看着小三，魂环就要出现了。
1: 在大师的提醒下，唐三注意到伴随着两只十年幽冥王的死亡，他们身上渐渐升起了一圈淡淡的白光，白光在空中荡漾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飘散。
0: 这就是魂环，他们是我杀死的，如果我的魂力刚好达到进阶条件，现在就可以吸收他们的魂环来达到进阶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魂力去牵引魂环到自己的身上，然后立刻开始冥想吸收魂环的能量。
1: 淡淡的紫光从大师手上亮起，他朝着魂环一招手，那魂环飘飞而至，围绕在大师身边周围，但并不渗入。
0: 我现在的魂力不足以进阶，所以魂环无法被我吸收，一个时辰之内就会自行散去。小三，拿两根白萝卜给我。
1: 哦。唐三在腰间一摸，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取出两根白萝卜递给大师。
0: 三炮。
1: 大师随手扔向罗三炮，随着一阵兴奋的啰啰声，他飞快地将两根白萝卜吞吃了。
0: 变异武魂的特性不是普通武魂理论所能解释的，三炮可以凭借吃食物来减少对我魂力的消耗，他只能攻击三次，每用一次攻击都必须要立刻补充能量。
2: 三炮只吃白萝卜吗？
1: 大师苦涩地看了一眼唐三。
0: 你也看到了，三炮的攻击方式是放屁，如果不戴上口罩，恐怕你现在就已经受不了那味道了，魂兽也同样受不了，所以那些幽冥狼才跑得那么快。白萝卜在催屁方面很少有食物能比得上，有两根白萝卜的补充，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三炮用掉的一次攻击就会恢复。
2: 这样也行啊。
1: 唐三有点想笑，但看着老师眼中的那丝苦涩，却又不敢笑出声来。他能想象得到，拥有这样一个以放屁为攻击方式的武魂，在魂师之中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儿，大师心里又怎么会好受呢？突然， 罗三炮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叫声，大师眼中的苦涩立刻被寒光所代替，他一把拉住唐三的手。周围突然变得无比寂静，一丝沙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唐三耳中，隐约间空气中似乎多了几分腥气，腥气并不浓重，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甜味和茶香。唐三鼻子动了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2: 有毒。
0: 大师右手连挥，这一次他将自己身上的两个魂环全部套在了罗三炮身上。大师警惕地朝着沙沙声传来的方向看去，今晚竟如此不平静。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唐三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看过。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进入

0: 入的是我们151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唐汉霄《逆行的路》。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逆行的路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了，歌曲以磅礴旋律与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描绘出震撼人心的热血征程。这首歌也传递出了强烈的意志和孤勇信念。继续来揭晓分享榜单当中的上榜金曲，要听到的是本周第9位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所有的听者感怀不已。歌曲当中表达出的感动已经是渗透进我们每一个听者的心底。继续揭晓分享榜单，本周排在第八位，周荫婷《今世情人》。

错过，谁留心？

0: 刚刚听到的这首《今世情人》，周英婷演唱的粤语单曲，这首歌也是延续了爱情主题，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歌曲道出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渴望真爱的心声，表达了摒弃外界纷扰与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极具感染力。继续揭晓榜单，本周排在第七位，来自汪苏泷的创作并演唱《一万次热爱》。
1: 爱在江边映上爱人，风流荡在阳光外，鸟中来自由自在，感情来，可是他真假还是飞不过来。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汪苏泷《一万次热爱》。这首歌曲呢，是以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也是生动展现出了情感与生命在淬炼当中闪光。继续来揭晓我们1514期的榜单，要听到的是排在第六位的音乐作品，叶童带来的《漫游记》。

带给你快乐的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收录于他发行的全新音乐专辑当中。若你也心怀热爱与期待，那就跟随这张名为《童》的专辑走进童的世界，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吧。继续来揭晓榜单，排在本周榜单第5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携手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

张文杰、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曲是以澎湃合唱开篇，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与江南音乐的婉转，张文杰的宽厚声音与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也是让所有听者过耳难忘。继续揭晓榜单，本周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改变。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我们1514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

0: 算是离开。
1: 这首《那天下雨了》被视为是周杰伦献给80后90后乐迷的一封青春回信，讲述多年后在火车上重逢旧日暗恋对象的故事。原来当年在书店借课本的是他，帮你撑伞的也是他，但一切已晚，他早已有人疼爱。继续来揭晓榜单，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要恭喜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刺》排在第二位。

0: 成长总是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与期待了，当它超出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实践那头我为自己而战。来到最后要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14期榜单的冠军歌曲，要恭喜李宇春携手吴青峰演唱的《春雨里》获得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了。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任贤齐带来的《常来》，这首歌是表达了对重逢的期盼与对温暖的守候。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值得归来，总有一份情感值得等待。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揭晓分享了我们1514期的榜单，又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往日的冠军单曲，最后要听到的也是一首曾经的冠军单曲了，要送出李荣浩的演唱《假面》，就用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音乐陪伴和安排。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了，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1月22号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已经

0: 开售了，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呢？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于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关注。
1: 近年来，大学生毕业之后回炉读技校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今年呢，北京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为大学生实现就业技能的就业开辟新的赛道。为何要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呢？大学生回炉读技校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0: 辅导作业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一分神，是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的共同难题。那么家长们总会想方设法的要提高孩子的专注力。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一些既能让孩子动起来又能提高专注力的方法。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关注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日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班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和顺化的滨海风光。
1: 如今呢，花城号的首航暨航线也正式开售。那么，这首航航班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此外，整个首航暨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呢？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暨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 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6: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5: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7: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8: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

0: 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7: 近年来啊，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今年呢，北京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的赛道。
6: 除了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为何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呢？大学生回炉读技校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2024年，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9: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8: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4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9: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进行师带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8: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9: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两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肯定是社会上企业上要的比较多，肯定也是应该不会缺工作之类的。
8: 王浩就读的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混合班级，除了他还有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奇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10: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3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8: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企业开展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2025年招生突破38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9%。青岛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学生技师班班主任徐丕兵介绍，
11: 我们学校单纯技师班学生专业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文理工医农全覆盖，除了传统的机械、电气、自动化，还有大量跨专业来的，比如学文职责的、学体育的，他们在专科甚至本科毕业以后，由于求职不顺或者想转换赛道，他们到大学生技师班来，主要是为了学门技能，能上岗就业。
8: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再创新高。不少业内专家认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与职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杰认为，
12: 大学生最后出来是要就业，那么发现自己的本科的学历可能学的更多的是文化知识，但少了一些这种技术技能，但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结构性调整，它更多的是看重技术技能，不是说他的学历降级了，不是说他的本科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
8: 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才培养的理性回归。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毅表示，
13: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放下身段到技工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20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14: 选择回炉职业院校去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这究竟是学历的贬值，还是代表了一种新的成长变化呢？
7: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他认为啊，大学毕业生回炉读技校，这背后其实是一场从看学历到看能力的深刻转变。在他看来，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真正的体面是在于拥有面对生活、解决问题的真本事。
14: 接下来呢，他将结合自身的实践经历，跟我们分享知识与能力如何结合，才能创造更多价值。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到毕业季，就业这两个字好像就会变得格外沉重。 不只是新闻在讨论，身边的同学也在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我到底要靠什么才可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越来越多已经拿到本科学历的年轻人选择重新走到校园回炉学习一门实用技术。我了解到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陆续推出大学生技师班、技能培训班，通过订单式的培养、企业实训等方式帮助大学生补齐技能短板。一开始很多人他并不能理解，哎，好不容易读完了本科，为什么还要再学技术呢？这是不是一种走回头路？那么在我看来呀，这个并不是退步哦，而是另一种清醒理性的前进方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沿着一条相似的路径成长，努力读书，考上好学校，进入大学，然后期待凭借学历获得稳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历确实是重要的通行证，但随着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这种单一标准正在慢慢被打破。如今用人单位不再是只看你拥有了什么学历，而是更看重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从看学历到看能力，从重文凭到重实干，整个社会的人才观正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更加的多元哦。那么大学生啊，回炉学习技术，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的妥协。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种选择其实是在实现一种升级。本科教育带来的是系统的思维训练、理论基础和认知能力，而技能训练则补上了实践与操作的那一部分。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既能思考也能动手的复合型能力。这其实说明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技能从来不是学历的替代，而是让学历更有力量的方式。这一点我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感受也特别深。我本人主修历史学，看起来是一门偏理论的专业，但真正让我理解能力的重要，反而不是课堂，而是实践。我曾走进高中课堂，参与教学相关工作，从课堂设计到现场表达，再到应对突发状况，引导课堂节奏。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哎，书本教给我们的是理解，而现实真正考验的是处理。后来在文物文献整理和实物资料相关实践中，在反复的观察、记录、分析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明白，知识如果没有被转化为能力，是很难真正产生价值。也正因为这样，其实我很能理解那些选择回炉学习技能的同龄人，因为我也在曾经读了很多年书，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事的阶段里犹豫过。我认为他们不是在放弃学历哦，而是在让学历变得更有用，不只是不走回头路，而是让自己从会读书走向会做事。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我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在台湾整体上仍然较为看重以学历为主的升学路径，学历在很多时候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标准。而在大陆学习生活的这几年，我明显感受到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务实的氛围，职业教育，越来越多人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而不是退而求其次。那么不同路径、不同能力、不同发展方向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这种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对成功这件事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我想当一个社会 不再是只用一张学历来衡量所有人的时候，而是愿意承认不同能力的价

大学生回炉读技校，不只是一次就业选择的变化，更是一代人成长观念的转变哦。那么这种现象也让我们开始明白，成功是没有统一的模板的，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有人适合研究，有人擅长实践，有人走学术，有人走技术，但只要是认真生活、努力成长的选择，都值得被尊重。毕业不是终点，学历也不是答案，真正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站得多稳的，从来不是一张文凭，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脚踏实地的态度、面对现实的勇气。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收尾，我会这样说，到最后，人让人站稳的，从来不是你读到哪里，而是你能做到哪里。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要来关注孩子，要来关注家长们最头疼的辅导作业。写作业的时候孩子坐不住，容易分神，这是很多家长非常感到非常无力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啊。而且我们经常会在催促吼叫，然后又开始哎呀非常自责，这种恶性循环里头不断的旋转。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啊，就是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孩子的态度，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用对了帮助孩子的方法。
5: 今天的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和我们分享一个新思路，不是把孩子按在椅子上，而是带他们动起来，这也是开启专注力的科学钥匙。他会用真实的转变案例向我们展示几个简单的家庭运动是如何改善孩子的专注力问题的。
7: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会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啊，哎，焦虑的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3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3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他就很感慨，他就说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没有被打开而已。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呢。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啊，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3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3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这个可以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 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两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坐没坐久，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那个动一下啊。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啊，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5: 刚刚呢，廖嘉欣老师分享的观点让我们看到，运动确实是激活孩子专注力的有效开关。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趣易操作的运动游戏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孩子锻炼这项关键能力呢？
6: 其实从写作业之前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这种核心训练再到可以融入户外的去探索的这些趣味游戏，方法原本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而且更贴近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的廖老师就将为我们详细介绍这些居家就能够玩的专注力运动的神技，让我们一起来听。
7: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这个也很重要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 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三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一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怎么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怎么就指责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最近啊，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在举行，那今年的主题啊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2: 当前呢，不少学龄前儿童呢过早的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那么还有不少的儿童数字产品啊，宣传呢以伴读啊、聊天啊、互动游戏啊等等来替代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了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3: 是的，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对儿童带来哪些健康的危害呢？而家庭社会如何协作来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发回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像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来阿木。这首歌也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是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了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

0: 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的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刘宇宁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迷先生演唱的《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这首歌唱出了浪漫是一朵玫瑰花，是睡醒后一顿细心安排的早餐，也是一成不变的约定。

来自张赫宣的《人情世故》，这首歌是唱给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的歌。歌曲唱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都是小角色，生活的艰辛像砂纸，会逐渐地磨平我们的棱角。不妨就用这首歌再点燃曾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的对生活的热忱吧。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歌曲唱出了时光卷起了回忆，慢慢翩翩，让感激的情绪替我们说说那句告别吧。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分享的歌曲《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真的是一首温柔到极致、令人落泪的好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耐听的流行曲。

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我想念》，是想告诉你，爱人如养花，要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知足才是幸福的好轻松。心无褶皱，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的漂亮。感激我们拥有这份勇气吧。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继续分享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歌曲《大斋问》来自袁娅维，这首歌有着室内乐雅致复古的氛围，笼罩着 R&B 抒情曲的柔和的清淡，宛如这首歌的气质呈现，唱出的是情爱的风韵，而名字却

来自法兰演唱的一首《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涩和浪漫，也是一段自我探索和成长的旅程。接下来送出黎明的爱情影画戏，黎明的情歌总会让人听到丝丝细语里的柔情和悲伤，值得反复的循环。像这首歌里，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描绘出的是深切的浓情蜜意。

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黎明是爱你，望重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话戏，唯求让我永结每一

0: 好。
1: 一首来自张真源的《蝴蝶》，这首歌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听着简单唱起来非常难的歌曲，对于节奏感、节拍、精准把控、气息控制、舒缓中布满了丰沛情感的要求都很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深情耐听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王铮演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久的岁月沧桑，当初青春的我们都是一群好孩子，都有一颗纯净的心灵，恰如我们童年的梦想。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遇山海，月复温柔。风是世间最自由的行者，穿山谷，过街巷，渡人间。每一阵风都藏着不同的心绪，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风起风停的人间百态。好的，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带给您的《好风起》。

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周深的一首好风起，空灵的嗓音适配大气的国风，旋律轻盈舒展，如清风徐来，高低音转换细腻深情，将风起万里扶摇直上的洒脱意境完美诠释，满含奔赴山海的蓬勃朝气。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徐小凤的一首代表作品《风的季节》，轻快时尚的曲风和演唱让这首经典之作广为流传。

海陆风，极简的都市抒情曲风，编曲干净克制，氛围感十足。李荣浩独特的烟嗓搭配绵长的旋律，借海陆交替的风诉说漂泊与归途，藏着成年人独处的安静思索与温柔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的创作演唱《等风停》，灵动的唱腔，舒缓的旋律，以静待风停为内核，传递从容自愈的人生态度，安抚所有焦虑浮躁的内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陆先生乐队带给您的《我想当风》，以风为喻，向往自由洒脱，旋律轻盈治愈，唱出了挣脱束缚、恣意奔跑自由的纯粹期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赋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单依纯带来的《风无眠》。抒情的曲风细腻缱绻，歌声清冷又饱含故事感，把深夜随风蔓延的惦念与怅然温柔又克制地娓娓道来。

陈小春带给您的街角的晚风，沙哑沧桑的嗓音自带岁月的沉淀感，平缓的旋律温柔治愈，道尽了成年人的释然温柔与藏在晚风里的岁岁寻常。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演唱《风》，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暖治愈的嗓音，把城市漂泊的释然、世事无常的感慨唱得温柔又通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五色石南叶带给您的春风夏雨，温柔的唱腔将春风的温柔、夏雨的清灵悉数呈现，融四季风物于一曲，勾勒出清新治愈、岁月静好的中式浪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府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立农的演唱《这晚风》，澄澈温柔的嗓音赋予了晚风温柔治愈的力量，细腻绵长的旋律道尽晚风拂面的温柔浪漫和岁岁安然。

叶炫清带给您的一首《南风》，旋律柔软绵长，曲风细腻动人，浅唱出绵长温柔的牵挂和思念。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穿堂风》，大气的流行曲风，旋律铿锵舒展，层层递进。特别是张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穿堂而过的长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有晚风的温柔，也有逆风前行的坦荡。

0: 还是遭不住。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风雨山海，乐府温柔。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给您的一首热血励志的歌曲《领风者》，节奏激昂大气，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说唱与合唱结合，诠释出了敢为人先、乘风而上的拼搏姿态，满是昂扬向上的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华语乐坛里，有许多的流行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尽显青葱年少的风格，也带给听者爽朗的感受。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听到的一首来自唐汉霄演唱的《逆行的路》。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白安娓娓唱出了青春时期的丰富的情感，也唱出了面对爱情中可能的分开，要更加的珍惜与身边人的相处时光。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一并送出张远的《同感》。

来自张元演唱的《同感》，张元用他温润而动情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了同感，是打开那扇窗，是一杯温水盛满的体谅，是心意相通的拥抱，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和共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大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来自歌手刘宇宁带来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一并送出房东的猫演唱的《今天是星期几》。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今天是星期几》，风格清新，旋律轻快，歌词当中也充满了一种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对简单幸福的向往。接下来听到的是严仁中的《定格》。

配乐，回归到了音乐的本质，谱写了一个关于青春、追梦和成长的音乐故事。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窦靖童演唱的《橘子汽水》，一并送出徐佳莹的《雏形》。

雏形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疗愈是她发自内心的启发，越是在这个需要一些坚持和鼓励的时候，大家也更需要一些发自内心的分享和交流。接下来送出萧秉治演唱的《频率》，以及深受两岸乐迷喜爱的庄心妍演唱的《接受失落》。

来自庄心妍的接受失落，这首歌它将对人生的缺憾的释怀融入到了跃动的音符，以音乐传递了他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困难，我们都应该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拥有从容生活、轻松涉世的自信和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金玟岐的《不要不要》，一并送出陈佳杰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最后来送出的是陈佳杰演唱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甜蜜味道的节奏律动歌曲。陈佳杰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声音，在律动的节奏下，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同时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今天的美好的时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有一些歌也许记录着你的故事，也许记录过长辈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这一时段为你甄选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即将听到的来自周杰伦的

来自任贤齐的珍惜，细腻而真实，饱含着对珍惜生活的努力尝试。任贤齐自己创作的歌曲也展现了他的音乐实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

自张信哲的早期代表作。这首歌曲将爱情比作信仰，歌词中我爱你是那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表达了爱情的力量和坚定，超越了热恋的温存和失恋的悲伤，展现了深刻的情感层次。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喜欢你》。

听过来自黎明的堆积情感，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在学生时代住校的夜晚躺在床上听歌的一种场景，每次听到这首歌也觉得特别的舒服。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一并送出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来自孟庭苇的演唱《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有人说孟庭苇的歌像山上的一潭清水，清澈透明，清爽宜人。孟庭苇的歌也陪伴两岸许多的乐迷度过了美好的青葱时光。接下来送出刘德华的《天》。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曾经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今天的流行也沉淀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接下来听到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李克勤唱的好听的歌其实并非是粤语歌，比如说刚刚听到的这首《不懂温柔》，是他进入歌坛的第二张个人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充满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而李克勤的演唱温柔且深情，深受两岸乐迷的喜欢。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精选华语经典，接下来听到郭富城的一首《我的爱人》。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最后来送出一首张宇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这是一首感伤到优美的旋律。今天送出的是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陪你聆听两岸经典，也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